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大家都关心你呢，说佳琪完全好了吗？太好了，没完全好，
1: 没完全好，哎，硬撑着呀，没办法
2: 啊。我俩是处于一个他没完全好，我坏了一半的状态。
1: 你要不说我俩五五开呢？
2: 一个节目凑不出一个好人。
1: 哎呀，好心酸呀。我就这么说吧，如果这两天啊恰巧我们单位组织统一体检的话，我俩压根就可以申请不用去了
2: 啊，
1: 因为我俩现在去凑的那个检出的那个玩意儿，它也
2: 炎症白细胞。
1: 哎呀，你这白细胞，哎呀，
2: 所以就是反复提醒大家嘛，这两天哪怕就是热啊，你开空调你不开太低的温度。
1: 你要不要听听你的鼻音有多重？
2: 就是随着节目上到一定程度，
1: 我还有一多小时呢。
2: 哎，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啊！梁少爷说开空调感冒了，是真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查了一下机票，确实是，这个燃油费涨了，还强行添加了一个延误险，就是。我知道大家很多买机票的时候会去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就是支付宝也可以买，然后呢什么美团也可以买，什么飞猪啊、携程啊、同程啊，各种啊，就是你在这种平台上买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添加一些额外的费用，这个你可以手动取消的，有的确实取消的地方很麻烦，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像我这种图聊片又不想让这种商家通过这种隐形方式赚我钱的，我一般就直接走航旅纵横。
1: 而各个平台价格其实是会有一些
2: 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差别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他可能给你加的是券包那儿券包、好像送了你一些，然后最后又给你让你说这个险你必须得买你才可以用那个券，最后也没剩下多少钱。
1: 反正我结合最近几次我买机票的最近几次的这回看，好像是携程在我这儿稍微便宜点，
2: 都看看都对比一下、
1: 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我这携程便宜点，我喜欢的飞猪便宜，
2: 是的，用不同的手机型号系统
1: 啊
2: 都不一样，
1: 是，
2: 而1236也可以。

0: 机飞行的平流层基本上都是晴天，这是真的吗？看看大家这个怎么答的。曾经说他选 A， 他说他觉得佳琪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这个翔、易子轩、静静啊，这都选的 A。然后啊，我再看看群里大家都怎么答的。一群里奇迹宝贝、老何、星海都答的 A， 然后二群里哈娱乐、折翅的飞人都答的 A， 包括还有锦鲤、王依依、爱吃喵喵面、杏儿都答的 A。 桃子同学说天气现象会出现在对流层，飞机一般会飞到平流层，但是也不确定所有的飞机都会飞到平流层，不过金玲说这里面没坑，那就排除这个条件。金玲说的话能信呢？
1: 金玲也能信啊。
0: 秋脑袋手选 A。 我有次坐飞机回长沙，上边还挺平稳，落地的时候颠的不行，全是乌云，电闪雷鸣、
1: 哎、
0: 突破云层之后立马就着陆了，吓死人了，所以得出结论，这个云层之上晴空万里。姚蛋蛋说：“哎，真的，坐了这么多次飞机，确实平稳飞行的时候没遇到过下雨，一般是起飞或者落地的时候才会有下雨的情况。然后再看看四群了，四群小张、彭大白都选的 A。拿破仑 number one 说：为什么叫平流层？就是因为它的天气比较稳定，肯定选 A 呀、啊。然后空心菜、杜、牧尘都选的 A， 小丁丁、小妞妞、LL、九段熊、梁少选的 B， 幸福人生选的 A， 坐不扬、樱花盛开都选的 A。”还有没有要答的？要答的快点啊！阔洛说什么？佳琪又战胜病魔了吗？
1: 对、啊，这个又好心酸啊！
0: 还打着呢，还打着呢，
1: 占上风了现在。这之前他给我压身子底下，现在我是属于是我能架着他胳膊了。
0: 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点击屏幕为佳琪助力，祝他战胜病魔。
1: 等我再过个一两天，我的状态基本能恢复到给他摁地上哭哭扇的嘴巴子。
0: 来吧，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假的。
1: 啊，咋不对劲啊？
0: 为什么不对劲？首先天气，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是怎么造成的。
1: 啊，天气就
0: 天气它得有云对吧？
1: 老天爷在家里坐着拿遥控器，
0: 他先得有云是吧？然后呢，你没有云的时候就是晴天，然后有云的时候就是多云。啊，云特别密的时候就是阴天，然后雨要不就下雨，对吧？它先得有云。
1: 啊，是先决条件是云嘛？对。
0: 然后天气的形成高度，是在对流层的顶部到平流层的底部这个区域范围
1: 啊，
0: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这么高。而飞机的飞行高度是已经到平流层的中部了，就是它已经穿过云了，到云上面去了。那飞机的头上都没有云。
1: 啊，
0: 它确切来说就是没有天气。
1: 哎，你给我来卡 bug 呢？
0: 晴天是不是一种天气？
1: 啊，对对对、
0: 啊，我跟你说，真的不是我强词夺理。你现在去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它的原话是：常规的民航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天气，而不是晴天，因为晴天它是一种天气。
1: 哈哈，你真棒。
0: 这不是一个东西了，这都已经不在这个，就跳出五行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那种。所以呢，不能讲这个飞机飞行的平流层是晴天，而是你应该说飞机飞行的平流层没有天气现象。
1: 真棒，真棒，
0: 严谨。
1: 好吧，
0: 严谨啊！恭喜选 B 的朋友，哎，太知道我这套路了啊！目前答对的朋友很少，小丁丁和小妞妞、LL、九段熊、梁少这答对了，其他的全选的 A， 其他全选的 A 啊！所以就是可以说它确实是啊，不会刮风下雨，然后能看着太阳，然后晚上飞的时候能看着月亮、看着星星，但是它其实是没有天气的，因为天气在飞机肚皮底下呢。然后啊，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姚蛋蛋说，他也喜欢那种心态特别好的，比如说燃油费高了，我就不坐飞机了，我干点别的啊。然后他就说，等飞机这个事情，如果心态好，也不会那么烦躁。比如说，我就经常把去机场等飞机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作是旅行开始的一部分。就如果它是一首歌，这就是我的前奏。他说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在玩了，所以等飞机的心情还比较轻松。

0: 我能理解你这种心态，特别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出行执行的前两周计划要怎么玩，然后呢订什么样的酒店，吃哪些美食，走什么路线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雀跃了、哎、但是等我真正踏上旅途的那一刻，我就觉得离假期结束还有几天，就是这种
1: 盼着要过节。
0: 然后姚蛋蛋还说，以后翠翠这个名字就焊死在佳琪身上吧。
1: 你一会儿我就把我视频号名字改了。
0: 翔说，今天你这题出的出门估计要挨打，怎么了嘛？我觉得还行啊，就是提醒大家严谨一点嘛。你去查出来也是这样，真的，你去查查出来真是这么说的，不是我在这儿故意坑大家，一点没有啊。还有朋友问啊，这么便宜，官网880毫升大的，然后送几个小的，那个小露珠的这个精粹露，你们这儿只要299，真的假的？我只能跟大家说，能扫码啊、用那个支付宝扫码能够扫到海关报单的各种信息啊，从哪个国家的原产地，然后走哪个海关到了咱们国家，然后是什么什么批次啊，然后是什么什么产品，然后从哪个保税仓，然后再往你家寄。然后至于有人问，那我怎么能够保证我收到的这个货就是报关单上的那一批货呢？
2: 嗯，
0: 这个问题不光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们商城没有办法回答你，你现在买的任何一个跨境商品都很难回答你。
1: 是，
0: 那怎么办呢？查视频，他现在很多都有那个啊，物流上都有视频、嗯、你查了之后，你能保证你怎么保证你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就是从视频里的那个包裹里面拿出来的呢？我只能说，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尽量的能够呈现出这些所有的清晰的链路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但是如果你说我还是不放心，那咱就找一家放心的买啊。然后呢，买回来之后，如果你觉得有任何问题，我们都给你负责售后到底，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啊。想买的朋友，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200毫升，官网是买100送几瓶小的，凑起来200，要880。我们这是200毫升一整个一大瓶啊，一大瓶只要299啊，然后食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份，也就是还有20多个月。它不是那种撇淡的寡淡的那种水，而是呢有精华成分在里面的，它的补水跟滋润效果会更好，还能够维稳啊，缓解皮肤的泛红紧绷的一些换季问题。直接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就可以买了，回复小露珠到精英酒店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了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就是299，不然你就买贵了。
3: 北京时间早上8:15，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啊！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虽然长沙的天气预报对于长沙人民来说参考意义不大吧，
1: 但是温度还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的啊，就起码能够决定你明天穿长还是短，厚还是薄。
2: 是关键播天气也是我俩就必要的一个工作板块，就是我俩凑合播，你凑合听吧。
1: 下不下雨就是你自行判断啊，
2: 我俩也负不了责、那下雨我俩也不能给堵回去。
1: 接下来的天气总体来说就是前雨后晴，我们要做的是先防雨防风防潮，然后再防晒防暑。为啥呢？因为今天明天都会不定时的给咱来点雨，所以带好伞，带一件薄外套。然后就是周末两天都会出太阳，温度也会冲到30度以上，就没这么凉快了，所以防晒工作要做好，多多的及时的补充水分。
2: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二级，23到30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3到4级，21度到29度。30号多云到晴天，北风二级，22到31度。31号晴天见多云，北风二级，24到33度。

0: 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哈，就是曾经有个 APP 叫做死了吗，对吧，它的那个图标我都还记得，一个小幽灵的那个一个图案，就是那几个年轻人花了1500块钱一个月时间手搓出来，结果意外戳中上亿独居人士安全焦虑的那个 APP。 最近呢它升级回来了，而且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他是重生之我是一个带编制的 APP。
1: 根据杭州上城发布的消息，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之后，这死了吗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目前啊，已经在杭州上城区南兴街道试用了，名字从死了吗变成在吗在吗啊，这里边你能听出来焦虑变少了，被关心惦记的贴心啊更多了。
0: 而且它很微妙，他是在吗在吗不是在吗，如果是在吗的话，我说到这两个字我会以为别人就找我借钱了，但是在吗在吗听起来就是哎，有一种很急切的关心。
1: 嗯，
0: 这次升级背后还有一个挺温暖的故事，就是创始人吕功琛收到一封来自杭州市上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的邮件，发件人呢叫孟慧君。邮件里呢，不光分析了这个产品价值，还把上城区能提供的支持一一都对应列出来了，场景、数据、落地经验。第二天，两边的团队就约了见上面，从邮件联系到敲定落户，快的，只用了半个月。吕功琛说，这不是单向招引，而是双向奔赴。
1: 升级以后的在吗在吗，主打一个适老化的设计，大字体。简洁界面，少操作，高容错。老人每天用智能手机签个到就行啊，连续两天没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者紧急联系人啊。万一有个啥事儿，屏幕上会有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啊，按一下子女和社区都能收着。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也不用怕啊，配一个安全扣，一键触发同样能够报警。
0: 这是软件上的这么一些更新和升级，而南兴街道呢，他们还升级了一套联动守护机制，就是社区工作人员能看到老人们的签到状态，一旦超过时间没有签到或者是状态异常，就立马上门看看或者打个电话核实，如果有老人触发了 SOS 警报，专员5分钟之内响应，15分钟之内联动上门，同时对接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急救资源，守住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基础疾病啊，或者是这种突发的情况，真的就是那么3-5分钟的事儿。
1: 哎，从带点黑色幽默的自嘲，到现在踏踏实实的守护平台啊，这在吗在吗这新名字啊，各位觉得贴不贴切？你给打个分的话，打多少呢？
0: 说完这个手机软件 APP， 再来说个手机硬件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手机有点小毛病啊，听筒进水啦，啊，摄像头不亮啦，啊，不太好使啦，就找个有的涂料片嘛，找个路边的维修小。

0: 小店，你可得注意了，小心被坑。
1: 这也有坑。
0: 这不嘛，杭州的小姚，他呢是一个外卖员，在萧山专门送外卖啊，用手机的这个频率就很高了嘛，经常在上头接单子呀，看地图啥的。前两天他就觉得，哎，手机屏幕咋特别暗呢？然后这夏天来了，一晒根本看不清，拿去维修吧。然后店老板就跟他说，看了一下，哦，你这个是手机的这个感光元件坏掉了啊，它没有办法这个根据外边这个亮度来自动调整自己的屏幕了，我给你修修吧，修一次200块钱，200块钱，行。
1: 哎呀，
0: 啊，可是手机修完第二天，哎，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还是很暗。再去店里，对方还说是个感光元件坏了。那你昨天不说坏了，我给你200，你给我修了，怎么还坏了呀？
1: 嗯，
0: 小姚觉得不对劲，报了警。等到民警上门，老板才说出实情，就是他这个手机呀，压根儿就没给他修。
1: 哎呀，呵，
0: 只是给他调了调屏幕的亮度而已，就收人200块钱。小姚觉得自己被忽悠了，老板解释：“是啊，感光问题吗？”感光那个屏幕没调好吗？这不感光问题吗？我这话没毛病啊，我这是凭知识赚钱呢，我这是。
1: 我就是强词夺理。
0: 嗯，
1: 这哪是知识赚钱啊？这不就拿良心换黑心钱吗？这不。
0: 对呀、
1: 啊。你这锅你还让知识背？你臊不臊啊你？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再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6月23号，你想去这个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看《和戏剧大师之夜》，一口气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给你在台上演，你就回复关键词“演出”。赶紧买票，只有两周的时间了，还不买票的好位置都没有了啊！回复关键词“演出”，然后点链接就直接买票就可以了。想了解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避暑房，90平大概是40万吧，然后144平大概是60多万吧，63、64万，反正65万以内啊，能到手，然后花个10来万搞个装修啊。好，你感兴趣，你想了解，那想问一问，包括下个月我们有这个限制名额的这个看房考察旅游团，哎，你想就是实地考察的，然后呢也带大家去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去龙宫那儿转转，也吃一吃贵州好吃的。你别说贵州那个烤鸡呀、那个牛肉粉呐、那是真的好吃啊。都可以直接问我俩啊，回复金手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啊，你问我俩都行。然后呢，如果想买这个小露珠的这个精粹露的啊，小露珠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露的，直接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就是没别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先长按海报图片啊，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一个优惠券以后再下单，200毫升就是299，你要不领那个券，你买贵了，你花冤枉钱，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然后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休病假回来了。休了几天病假啊，对各位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刚才给玲姐发消息啊，在早上好的群里边问啊，说佳琪这好利索没有啊？啊，太好了，你这康复挺快的，还回来上班了，有你真好啊！有你有我真好，这话我信啊，我绝对信啊！大伙发自肺腑的感谢支持啊！但是我没好利索去，没办法，这实在是没人了啊，没好利索也得上班了，也不能老给同事们添麻烦啊，大伙都挺忙的啊。这好家伙，早上玲姐我们两个坐在直播间里边啊，整个直播间里边两个人凑不出半条好命来啊，一个咳嚓咳嗽，一个说话就动。

0: 动不动就这样。玲姐那是出差啊，肯定也是受了风寒了啊，再加上累。我呢，你前段时间工作也累，你老直播啊，朋友们看着了，就真的很累啊。那再加上前段时间家人生病，我带着去打针去，啊，可能也是在医院啊，让人给传染了这个支原体啊。我这头一回啊，为什么交代这个前情提要呢？因为我要跟大伙讲啊，你看去年虽然我老生病，但是去年那属于特殊情况，因为那扁桃体它病灶了嘛，对不对？我也不想让它病灶啊。所以他反复发炎，一发炎就发烧，一发炎就发烧啊！后来这实在是没辙了，医生后来一看说：“你这不行啊，你这半年发烧六回，你这拉倒，一剪梅吧！”啊，就给我的就给扁桃体就离开我而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们家这个我们家呀，好多人其实都是扁桃体容易发炎啊，然后后来把扁桃体切了。啊，所以说就我在切完啊之后，比如说我媳妇儿万一要是扁桃体再摘了，那我们家的扁桃体就算绝户了啊。然后这一次发烧很突然，因为这是自从我做了扁桃体切除之后啊第一次发烧。我从小到大每一次发烧啊，全部都是因为扁桃体发炎，因为你嗓子疼啊，你就知道了，你嗓子一疼就发炎就发烧，对吧？那这一次没有扁桃体了，我发烧了。我一下就懵了，我发烧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是打开了豆包，我问了豆包一个问题：扁桃体切除之后还会自己再长出来吗？不要问我能不能长出来啊，能长出来就怪了。哎呀，现在大伙儿跟 AI 打交道越来越多了。我说个事儿啊，大伙儿应该都还记得，之前呢说有一哥们儿啊拿豆包订了一餐厅，啊豆包告诉他说订好了啊你去吧你提我好使，哥们儿真信了，完了到你地儿说我订餐厅了啊，豆包告诉我说订好了你让我进，人家不让进，废话哪让你进嘛，我估计啊当时经理去跟老板汇报，说老板来了一个闹人的家伙，你要不去看看啊情况怎么怎么回事，老板横眉冷对轻蔑一笑。啊，是关中王来了。简单来说啊，豆包没有权限，没有对接，没有能力，纯靠一张嘴瞎编。啊，这事儿看着像段子，实际上啊，暴露了两个扎心的真相 ：AI 的讨好型人格，还有人类的过度依赖症。咱来说一下 AI 它为什么喜欢画饼？专业点来说呢，这个叫做 AI 幻觉。啊，大模型的工作逻辑是根据海量的数据预测最通顺最连贯的回答，啊，它没有自主核实信息的能力，也没有判断真伪的意识。而更关键的是 AI 天生就带着讨好型人格。你琢磨呀，你发明一个服务人类的工具，完了这工具天天怼你，你还用它吗？啊，你问他能不能预约，啊，实际上他肯定不能啊，但是他不想说我不能，因为那样会伤害你，会让你失望，那显得多渣呀，怎么办？画饼啊，给你编一份看起来完美的预约单，语气笃定，细节拉满，看着你满意的样子， AI 宠溺的笑了，开心吧宝贝儿，都是为了你呀。哎呀，老惯着你了。其实啊，也不是他真的故意骗人，是他的底层逻辑就不会说不知道和做不到，所以啊，豆包注定演不来皇后啊，因为皇后会在濒临绝望之际喊出那句经典 slogan： 臣妾做不到啊。啊，再来说说人类为什么会信他啊，因为现在 AI 太能干了，写文案做表格查资料啊，甚至代打电话，啊，很多人慢慢的把 AI 当成了全能助理啊，忘了他终究只是一个语言模型，他不是个办事机器。而有意思的是，这种 AI 画饼人类买单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前阵子有人相信豆包啊，说赔偿100,000退票损失的承诺啊，拿着 AI 生成的赔付承诺书啊，就跑到法院起诉去了，结果呢让法院给驳回了。啊，法院说了 AI 没有民事主体资格，他的承诺法律不认，那法律不认公司凭啥认呢？还有人呢让豆包预约美国总统的职位啊，豆包直接给生成了白宫1号工位预留，有效期4年啊，就连就职演讲稿都帮你拟好了，太是那个了。 啊，你跟这事儿相比，那我觉得什么预约巴菲特的行程啊，约马斯克面谈呢、啊，咱都不算什么了。我甚至觉得巴菲特跟我的午餐上真的可以吃齐齐哈尔烤大腰子啊。网友们从生气到无奈，再到现在玩梗啊，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场全民戏弄 AI 的赛博狂欢了。但是狂欢过后啊，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AI 它终究是工具，它不能是靠山。它能够帮你查找餐厅的地址，找预约电话，给出行建议啊，这些没有问题。但涉及到一些实际的操作啊，金钱交易、官方预约这些事儿，就必须要走官方渠道了。啊，美团啊，大众点评啊，商家官方的电话，这些才是靠谱的。啊 ，AI 生成的截图、承诺、预约单，就算再精美、再逼真，本质上都是数字泡沫，它一文不值。其实啊，通过这些现象啊，人们更应该反思的，其实应该是 AI 厂商。明明没有的功能 ，AI 为什么能生成虚假信息啊？明明做不到的事儿，为什么他要满口答应啊？这样干会对我们的心灵造成多么大的冲击，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当 AI 用户啊，因为 AI 的谎言浪费了时间，产生了损失，甚至引发了纠纷的时候，一句道歉是根本不够的。AI 的发展不应该只追求能说会道，更应该守住真实靠谱的底线。做不到就说做不到啊，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比满嘴跑火车的讨好啊，它更有价值。这个时代呢 ，AI 越来越聪明，人类却不能越来越懒，越来越傻。不要把 AI 的随口承诺当成铁板一块的事实，啊，不要把 AI 的画饼充饥当成理所当然的保障。啊，这句你看说多好啊，这句是 AI 帮我写的。啊，记住了各位啊 ，AI 可以辅助咱们生活，但你不能让生活被它主导啊，对吧？它可以给你提供参考，不能替代你核实。啊，下次啊。再让 AI 给你办事儿，你先问自个儿一句，这个事儿我既然敢交给 AI 去办，我真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了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轻断报时吧，有点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7: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7: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9: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8: 可以是交情。
10: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8: 更重要的是，懂你。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9: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8: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这两天啊，这天儿是真热起来了。虽然说今天早上出门感觉还是挺凉爽的，包括昨天啊，其实也挺凉快的，因为变天了嘛。啊，那天晚上哭哭打闪打雷噼啪打一宿。昨天晚上我看上新闻说，那一晚上长沙打有统计的闪电说一晚上打了9000多条啊。好家伙，他特儿踏踏令踏令令踏，一晚上净打雷了，天上跟打宝一样啊。天是真热了，你看昨天晚上我特意发一朋友圈，我说这空调一开，年就算过完了。真的啊，作为一个东北人，我真的就是这么界定，就是这年过完了。因为我们那儿春天特别短，入夏的话大概也得等到6月份之后了啊。就我们东北老家那边啊，这6月份之前啊，家里边你我们不用开空调，真正需要开空调的可能也就那一个月啊。那一个月我们称之为夏天啊，可能就是小的时候童年记忆当中的暑假的味道。在这之前啊，就感觉就是都是刚过完年没多久，就是出正月顶天了啊。这两天天热啊，跟家里头我这身体呀、啊，对吧？感染，人医生讲了，说哎呀，你在家里边你得通风啊，这是毛病得通风啊，按时吃药，多休息，是吧？所以说在家里边呢，我就也没开空调，因为那两天你老发烧啊，发高烧，你开空调就冷啊，对不对？所以就开着门窗通风啊，好嘛，那发烧也不是一直热呀、啊，它也有那个你需要那个不盖被的时候，对吧？通通风。哎呀妈呀，给我热的，外边34度，外边34度，我39度多。你看嘛，就从这点上来看啊，就从目前为止，这个五月底，大自然并没有征服我啊，我依然压他一头。出去你们就可以跟外边讲去，而且湖南广电有个吴彦祖啊，特别倔强啊，还有跟大自然比体温。还有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在视频直播啊？我倒说一下子，我上周直播呢，直播你看直播的非常频繁啊。我周末看了一下，上周一共5天工作日，我播了5场，其中有2天吧是上午，就中午在台里边播完了之后，晚上回家我又自己播一场，吓人都。说那么这么播的频次啊，其实它是不健康的啊，不能这么搞。不光是对于这个账号来讲，包括我自己，其实身体也吃不消啊。我其实那么搞，也是想测试一下子，同时呢也当玩了啊。所以之后呢不会再有那么高的频次了，这个很正常啊。因为大伙儿你知道，你电台主持人你露脸那么频繁干嘛？我但凡有人家电视那边的同行们长的那张脸，真的我天天我给自己那个大头像我印屏幕上啊。以后你们打开那个我们95的各种那个收听的界面啥，一打开啪，我的表情包就弹出来，贴脸对你进行输出啊。不过呢还是会定期进行直播的啊，到时候直播会提前告诉各位，大伙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跟我闲聊一下子，给捧捧场啊，依然感谢各位。你看这两天没怎么上班啊，你虽然看着没上班，我跟你讲，我病假休了3天，我在家里边写了2天稿子。你知道为什么我着急上班了吧？因为我上班不上班其实都差不太多啊，实在是没人手了，没办法，休病假也得干活啊。这业务倒是一点没生疏啊，现在到了咱们进广告的时段了。今天给大伙上架了赫莲娜的小露珠，200毫升的啊，一会儿大伙可以注意一下价格啊。啊，我们这边有一些这个用户的反馈的说明啊，都是真实的感受啊，说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我用完之后感觉质地很清爽啊，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感觉，倒在手上呢是那种清透的水状，上脸之后也很惊喜，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啊，吸收的很快，完全也不黏腻不糊脸啊，不会粘在脸上粘衣服上啊，粘衣服上得洗啊。而且感觉很温和，上脸柔柔润润的，没有任何刺激感啊，让皮肤很透气。人现在天热了，对吧？透气很重要。咱们啊，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今天卖的是单瓶200毫升，平时卖的不便宜啊。咱们今天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啊，领取专属补贴之后。

下单单瓶到手价299。还有朋友到时候问了啊，说在这我下单不是299，一定要领券啊，一定要领券。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啪，他会给你弹出一个图片来，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你跟他说我要买小露珠，把券发给我，拿这个券下单299，就这么简单，好吧？而且告诉大伙儿，想买的趁早啊！上周我直播要 CPB 肌肤之钥那个姐姐，我当时上直播间里边，当时我直开着直播呢，我给查的嘛，商城已经下架了。啊，我当时琢磨着，我说即便他问我的那天，他可能没有活动价了，你贵个百八十什么的，如果你真的着急买，对吧？你再贵个百八十，咱们也比那个其他的那些平台咱们还要便宜一些，对吧？你买呗。结果一查，人直接下架了啊！所以真不是矬大伙啊。哎，你看现在我说骗都下意识说矬了，真不是矬大伙啊。我们告诉大伙说就没货了，可能真就没货了，告诉大伙货不多，可能真的就货不多啊，这有一说一，好吧，实事求是。而今天这个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的单瓶啊，200毫升一瓶啊，299一瓶，领券之后下单啊，299。感兴趣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

0: 们最近都在追啥呀？我看朋友圈啊，嘉玲最近在追某个健身房举办的运动节，是吧？挺好啊，捯饬的可好看了。尹猜同志呢，在呼呼的挥舞着羽毛球拍。还有的朋友发朋友圈，在家里边追低智商犯罪。还有去长春旅游的啊，说去了长春动植物园，跟雪美猴还合影了，完了特别好啊，朋友圈。朋友圈还说了一句，说看见雪米猴就想起了佳琪。我真谢谢你啊，但凡是灵长类就跟我沾点关系是吧。我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老有节目效果的东西了，2026年综艺圈最大的黑马，不是明星扎堆的 S 级大制作，而是抖音主播陈泽自掏腰包拍的一个土味真人秀，名都土，叫 OK 了老铁们。三期视频累计点赞1688万，播放量破亿，话题 OK 了老铁们播放量狂飙至5亿啊！全网都在催第二季，赶紧更新。更狠的是啊，有观众直接放话说告诉五哈我不回去吃饭了。一个野生综艺算是彻底把内娱给摁在地上摩擦了呀。这档节目堪称综艺圈的异类，没有顶流明星，没有上亿的预算，没有狗血剧本，全程零广告植入，拍摄地呢就在黑龙江一个叫绥陵的小县城，嘉宾是陈泽和他的四个网红好友花小龙、刘奎啊、Coke 还有展虎，五个东北老爷们没有一个综艺经验啊，凑在一块儿，但是非常真实。陈泽是脑力担当啊，喜欢玩点战术什么的，但是老翻车。这Coke呢，他是抽象天花板，大晚上室内戴墨镜装酷。一句痞嘛火遍了全网。展虎是气氛组组长啊，咋咋呼呼停不下来。花小龙跟刘回呢是属于实力干将啊，压制板啊、拉车呀、什么反正什么挑战都能扛下来。没有剧本束缚，没有人设包袱啊，笑点全是熟人互怼的各种自然发酵。咱讲话了，他们能有什么包袱啊？那熟悉陈泽的老网民肯定都知道他是什么画风是吧。先导片里边的默契点菜游戏堪称是名场面的制造机了，陈泽制定周密的战术，结果四个队友全失忆了，六轮挑战全输了，最后愣是靠着节目组放水才吃上饭，但凡没有节目组，这哥几个都得找地儿蹭饭去，还有那个铁锅炖菜单环节全员脑回路跑偏，老有节目效果了。后边还有一个千元饭钱挑战五个人拿1000块钱吃饭去，被路人认出来就得罚钱走人。刚上个桌就让老板认出来了。当然节目不只有疯癫的搞笑啊，结尾的平行时空彩蛋也挺说泪点。五个主播扮成了老人，演绎没有被流量选中的平凡人生啊，没有光环，只有普通工作还有不变的兄弟情谊。没有强行的煽情，但是比内娱所有刻意的感动都更打人心肠。很多人说说这 OK 了老铁们的爆火是偶然，其实它是必然。它精准踩中了当下观众们对传统综艺的很多不满，比如内娱的综艺越来越贵剧本越来越假很多明星端着人设在演戏尴尬到抠脚。广告植入满天飞，游戏设计很老套，矛盾呢全靠硬编一个镜头叭叭叭叭叭一直给你反复的剪各种视角。说这些综艺早就已经失去了真人秀的初心了。而陈泽的这个节目呢主打四无无剧本，无赞助，无完美人设也没有脑子他不教你大道理，不给你灌鸡汤，就拍五个普通人最真实的相处会互怼，会翻车，会耍赖也会互相撑腰。这种未经雕琢的野生快乐恰恰是当下网友们最稀缺的东西。但是你别看他们叫野路的综艺，其实人家背后有正经八百的东西。导演王征宇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曾经操刀向往的生活还有五哈甚至和我高中同学同名，你说狠不狠吧。团队是快乐再出发的原班人马，专业团队把网红的野生综艺感提炼放大，节奏紧凑，笑点密集既有草根的真实，又有成熟综艺的质感。王征宇一分钱没挣就接下来这个活人家看中的不是流量，是这种新模式的潜力。而陈泽呢， 自掏腰包200万，拒绝广告植入，只是为了保证内容纯粹。哎，你看这份真诚，现在很多内娱的综艺演都找不着了。全网网友现在都在催更第二季，陈泽呢也松口了啊，说有望安排。但是不管后续如何 ，OK 了，老铁们已经给内娱上了一课。综艺的本质从来不是流量和资本，而是真诚和快乐。当明星还在靠着剧本演真实的时候，五个东北老爷们儿啊，一口铁锅炖，一堆烂梗，一份真情实感，告诉了所有人，最好的综艺从来不是演出来的剧本，而是鲜活的人生路。养丧楼，眉毛随路尘。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砖报时啊！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的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就可以了。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啊，将近2年的时间，放心购买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

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新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睁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啊。啊，阔落留言说什么？佳琪又战胜病魔了吗？你小嘴这么毒，要不然你就捐了，你放到地里边杀虫去。太能说了啊，就你那个身体上你五官全部都不算啊，就你那张嘴单独刨出来，这嘴都够上大学的了，真的。就还有一个多礼拜，要不然你现在赶紧准备准备，让你那嘴参加一下高考吧啊。太有活了。然后刚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一群啊，我真笑死了。东妈说了啊，说早上8:05的时候，他在群，就正好一小时前，他在群里边问，说西二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出车祸了？怎么堵那么长？啊，地图显示怎么封路了呀？然后后来他说啊，他说同事堵在了一家门口，说前边封路啊，让走韩普，啊他不认识路，最后打个车。后来来了啊，啊，打车开玩笑啊，后来来了啊，开了一个半小时。我在群里说呢，我说咋的，这班咱们非上不可吗？这结果呢啊，他说了，说下午开会通知要穿白衣服啊，领导8点多才说，他穿的是黑衣服，现在又要回家换，然后西二环转湘府路回去又堵了，一上午。他得开出去80多公里，

现在堵车，大伙儿都心疼油钱，油价现在多高啊！所以大伙儿就考虑考虑啊，如何让自己的资本增长啊，让自己的财富增值，多挣钱。我问一个问题啊，一个矿泉水瓶子在不往里边装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如何让这个瓶子从一毛钱变成一块钱？答案听好了啊，就教一遍，从楼上往下扔。哎，小孩听见肯定说啦，不可能。哎，对了，因为压根儿就不能往楼下扔东西，知道吧？去年啊，说有这

断苗断就断了呗，值不了几个钱啊，多半骂两句爽一爽就完了，啊，像西北锤王一样，你出来，我锤不死你啊！但是陈女士没忍，因为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了。之前小区装修，水泥块、铝合金碎片哭哭往下掉，还砸着过他父亲，幸好呢，老爷子当时戴了头盔，这才没出事。那这回砸着了辣椒苗，下回呢？万一底下站的是人可怎么办呢？哎，报警了。哎，报警之后这事儿尴尬的就来了，说小区的监控有盲区，啊，查不出来是哪户扔的。那找不着肇事者是不是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呀？哎，陈女士偏不，人家直接把小区业委会整个告上了法院，索赔1块钱。5月27号法院判了，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这笔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至于重装监控等等诉求，法院呢没有支持，理由是业委会已经装了监控，搞过宣传，啊，但是也明确提醒了这事儿必须要重视，啊，业委会这边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1块钱，连买瓶水现在都不够了，为什么打这场官司？用陈女士的话说，不是为了赔钱，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高空抛物不是没素质，是违法。找不着人，小区和全体业主都得担责。这话说的解气。你别小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从十几楼扔下来，那冲击力是相当大的，堪比砖头啊。你别说鸡蛋了，30克的鸡蛋，18楼扔下去能砸破头骨，25楼抛下去，直接致人死亡。高空抛物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每一次随手一扔都是在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以前高空抛物为什么难管啊？因为取证难，追责难，找不到具体是谁扔的，那就往往就不了了之了。肇事者逍遥法外，受害者自认倒霉，小区物业业委会也抱着没出事就行这种侥幸心理，啊，监控装的马马虎虎，宣传做的敷衍了事。但是呢，自从2026年的1月1号起，这一切都变了。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把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哪怕没砸着人，没有造成损失，只要是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就能够处罚，轻则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重则10至15日的拘留啊，并且罚款。简单来说，高空抛物危险而且违法，不用等出事就能抓你。而这1块钱的官司啊，更是补上了找不到肇事者的追责缺口。小区业委会有安全管理责任，监控有盲区，管理不到位，那你就是失职。找不着抛物者没关系，全体业主一起担责。这不是连坐，是倒逼所有人都紧绷这根弦。你不抛物，但你有监督邻居要求小区管理好的责任。今天你纵容别人抛物，明天受害者可能就是你。不要再觉得高空抛物离自己很远了啊！你住高楼，楼下有人；你走路边，头顶有楼啊！今天你随手扔个瓶子，丢个烟头，明天可能就有别人扔别的东西，砸着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啊！法律的红线已经给咱们划清了啊！高空抛物不是道德问题，是违法问题，记好了啊，是违法问题啊！找不着肇事者，小区和全体业主啊，都得买单。答应我，从现在开始啊，杜绝窗外抛物，好吗？往天上吹泡泡除外。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0: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他很上进，
1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1: 他很自信，
1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1: 他有梦想，
12: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11: 诗和远方。
12: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1: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某个学校操场上一段撑伞画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质疑啊，说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之前学校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打伞的男女的确是父女关系。5月26号的下午，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又向记者

证实说该局已经调查了，确定两人不是父女关系。这名男子呢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啊，操场上一群学生正顶着烈日参加户外活动，在操场后边有一名女教师为身旁背着手站立的男子撑伞遮阳。是视频发到了网上啊，很多网友就热烈讨论了啊。有网友质疑说，女教师撑伞那这是不是讨好校领导啊？后来啊，这个视频拍摄者小黄告诉记者，这视频呢是拍摄于5月25号的上午，学校呢是厦门市湖里区世纪学校。事后啊，他收到了一名自称是视频中撑伞女子的回复，对方解释称啊，他撑伞并非搞特殊啊，是因为个人体质原因，暴晒呢会头晕，而且当天啊他是生理期的头一天啊，而且还发着低烧，身体不适。身旁的男子呢是年过六旬的一位退休返聘教师，当天啊他在操场旁边见着这位先生啊这个汗流浃背，出于尊老之心才一步帮他打伞遮阳。这事儿最闹心的就是各大新闻媒体，不是之前是你学校自个儿说的人家是妇女啊，这怎么跟我们这满嘴跑跑车呢哈、啊。其实啊，这样简单的一个新闻事件反复的翻车啊，反复的反转，就是这个报道的这个编辑还有记者啊是有很大一部分责任的啊。之前我做这个行业，你别看现在我做主播台播节目啊，我又不是没跑过新闻，我不是没下过一线啊，这种事情之前我们也见得多了啊，以前是要严肃处理的啊，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些新闻啊，大伙儿也要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高考536分捡漏上北大，你敢信吗？有朋友说了，我知道那536分上北大也不是不可能，有的地方那个分数线低，河南，河南、山东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吧。536分捡漏上北大，人家不光捡上了啊，人家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最近啊，这个捡漏上北大的小赵啊发文纪念7年的北大之旅正式结束了。2019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河南省国家专项招生8人，小赵呢以高考536分仅超过当地一本线34分的成绩卡位第8名，被北大提档。这一次低分提档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北大以其高考分数过低恐难以完成学业为由，3次申请退档均被河南省教育厅强硬驳回，最终因为校方退档程序不合规，小赵顺利入学。2023年小赵本科毕业，并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研究生。2026年的5月份，小赵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他表示后续打算继续深造读博。那话怎么说来着，所有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自己最争气。还想着退档，北大又怎么样，不想来我们清华。

朋友们刷短视频喜欢看什么内容啊？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什么呢？看各种这个相亲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去描述一下他遇到的一些奇葩的相亲的情况啊。说杭州有一位33岁的男士啊，33岁男士挺好啊，工作好，家境好，作风好啊，在相亲路上熬了8年，加了近100个微信，线下见了35岁。本来以为基数够大，总能成一个吧，结果呢，谈婚论嫁遇到伏地魔啊，张口就要100万的彩礼，还明着说不退不嫁，全拿来给初中的弟弟买房。好不容易换了一个00后的女朋友啊，吃顿饭就像进了一个闺蜜陪审团，喝杯酒都有检察官。

拍桌子啊，这不是约会，这是闺蜜垂帘听政啊。最诛心的是，其中有一位尝试交往的女子啊，28岁的小白兔，天天玩示弱式 PUA 啊。什么叫示弱式 PUA 呢？你不懂我，你明知道我会生气你还做，错哪儿了？不告诉你。男子很崩溃，每一段感情自己都用心经营，但是大多都撑不过半年。他只想找一个能一起吃红烧肉盖饭踏实过日子的伴侣，怎么就这么难呢？找对人的确不容易啊，这实事求是啊，找对人确实不容易。所以说也不要太催着年轻人去搞对象去结婚，对吧？宁缺毋滥啊，你说你找一个不合适的，你结婚了就天天冰雹干仗，那日子也过不好。但是吧，相亲100多个人都没有一个正常的，我琢磨着要不咱就琢磨琢磨自己有哪些问题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大概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这一瓶呢是200毫升的啊。平时专柜卖多少钱我就不多说了，好吧？赫莲娜这牌子在这镇着呢，大伙都知道，这肯定便宜不了。咱们今天这瓶200毫升的单瓶装的赫莲娜小露珠啊，下单只要299，但前提是你得添加一下品牌福利官啊，领取了优惠券再下单啊，299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啊，你200毫升你用肯定是来得及的，好吧？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小露珠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下单购买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现在的您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0: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在阅读当中，有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这个书啊，名字看着好像没什么打眼之处嘛，哎，里面的内容倒是写的让你觉得一下子就是那种七窍开了五窍，不能说。

0: 七窍开了六窍，最后还是一窍不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到了这本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看名字，你觉得这本书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又不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我学的又不是工程学，我又不是做产品经理的，我为什么要懂这个呢？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他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杂学。你在生活里面，你是学文科的，你照样很需要理科的思维。你是学理科的，可是人文关怀，这种人文情怀却是不能缺失的。Radio 95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呢在线上啊，同时呢我们就来和您看一看，看看什么呢？所谓的思维模式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在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很多人给你讲得很深啊，十分钟都未必能讲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是会对未来社会最有用的，因为你无法预测。但是呢，对于目前来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啊？你希望自己或者说你的孩子是否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格局和一个大局观呢？或许从这个角度也能够帮我们撕开这样的一个小角落，让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什么呢？这本书的名字啊，想和您聊到的就是关于工程学的故事。
1: 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人都该懂得工程学？虽然很多人都不懂工程学，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工程学无处不在。小到每天使用的汽车、电脑、手机软件和家用电器等日常用品的设计、生产和维护，大到公路系统、移动支付以及每天处理数百万笔金融交易的 IT 系统。其实工程学和工程师遍布我们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本书《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正是捕捉到了工程实践对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希望每位读者都可以了解工程学在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其实这本书啊，就说了两个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工程师都是做什么的？工程学和工程师都在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问题？第二，工程师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想问题和我们想问题，同一件事儿会不会有不同的角度和逻辑？这两年很火的一个词儿叫做工程师思维，到底这个思维有什么独特之处？那为什么我是一个，对吧，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我也要拥有一些工程师的思维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因为真正读过工程学的人，不管你跟他一起聊天还是一起共事，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很有趣，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不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这本书可以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工程学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而关于工程学的书要么呢过于专业，谈的都是原理技术，普通人听不懂也不关心，要么呢是过于宏观，把工程师、科学家和科学相关的一些群体放在一起来讲，没有办法凸显工程师这个群体的特色。所以要找一本为大家谈一谈工程师思维的书特别不容易，当然直到这本书的出现。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本书为我们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工程学和工程师他们究竟在解决哪些问题。如果你上网搜索工程学三个字，你会发现工程学很多分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材料工程、生物工程、计算机工程等等，我看的人是眼花缭乱，根本就是一头雾水。就算你真的搞明白了每个分支都在干嘛，你也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全貌，到底看明白这个工程师有哪些共通的地方。所以工程学究竟解决哪些问题，这个问题想用几句话来说清楚特别难。一直有人尝试用清晰的定义来概括工程学，比如说1828年英国的土木工程师协会，当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师协会哈，就起草了一个章程，其中呢就将工程学定义呢是说为了人类的使用和便利而引导自然中巨大能源的技术。这句话说得特别的空泛，就你听完之后对于工程学你也不会有什么过多的了解。那既然工程学这么不好概括，我们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看能不能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什么是工程学，什么是工程师。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逆向思考一下，如果你很难说清楚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分辨它不是什么来清晰地描述它的轮廓。所以呢，下一节回来 我们就找三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三个职业，或者说三个行业，来分别和工程师咱们做一做对比。这三种职业和工程师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又有区别。通过这样的对比，你就会清楚到底什么是工程学。当然，如果你的身边或者说你们家里就有一个人是学工程学的，或许这本书听完了之后也会帮助你清晰地知道他的厉害之处哈，他的不容易的地方到底在哪儿。恐怕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爱人是一个工程师，你们两个经常会因为一些问题产生口角啊，产生分歧，别人会说跟女人吵架没意思，因为你永远吵不赢女人啊。女人会说跟男人吵架没意思，他永远不懂你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爱人这个工程师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或许下一次不是说吵赢啊，可能我们就不用吵架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7: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6: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
8: 一丝换众丝。
9: 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人都该懂得工程学？
10: 到底工程学是什么？我们呢，先来找三个职业来和工程师们做一做比较，看一看这三个跟工程师非常相近的职业，他们到底区别在哪儿？当你弄明白这个比较，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工程学了。比如说工程学啊，工程师，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科学家有什么不同呢？你会不会经常也弄不清工程师科学家，对吧？傻傻分不清楚。在外人看来，这两个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这两个职业特别相近。我们常常把理工科放在一起讲，理科和工科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啊，总是这样相提并论，甚至呢，很多高校还会把工程学相关的院系直接叫做应用科学。如果你看工程师和科学家，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路径、知识结构很相似。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工程师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年，

0: 学习的课程、接受的训练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在外人看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差不多，都掌握很多科学知识，常常呢在实验室里面摆弄一些仪器啊，就是这么一群人。但是如果你问一位科学家，你说：“哎，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工程师啊？”他肯定会告诉你说：“我不是。”甚至他说不定会觉得你太不了解他了。如果你看过那部美剧啊，《生活大爆炸》，里面的主角也是天才的科学家谢尔顿啊，他呢就是这么认为的。他甚至还经常的看不起他的室友，就是那位工程师霍华德。他总是说霍华德的工作平淡无奇，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因为工程师就是为科学家需求服务的，而不是说自己去发现创造的。当然呢，这是一种偏见。不过呢，在谢尔顿的偏见里有一点倒是说着了，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相比，确实科学家更擅长发现。不过这个呢，并不是因为科学家智力更高或水平更高，而是呢工程学的特点决定的。工程师的特长不是发现，而是如何去实现这个东西。
1: 科学家主要的工作是探索是什么的问题，而工程师思考的是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在自然规律和其他因素限制的范围内，探索什么东西能够为人类带来实际的用途。有一位物理学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到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大的区别。他说，自然科学家们发现未知之事，工程师们创造未有之物。
0: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就是靠发现未知之事和创造未有之物，这两件事来回推动，来回推动，而且这两件事缺一不可。举个例子，你一定听过青霉素的历史，很多科普书也都讲到这个故事，说1928年啊，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这个弗莱明，他呢在培育葡萄球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器皿里面混入了一种绿色的霉菌，他意外地发现这种绿色霉菌出现的地方，这个葡萄球菌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他就意识到，哎，这种绿色霉菌有可能啊是杀灭其他细菌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后来呢，经过试验，他发现真的如此。于是在1929年，他发了一篇论文，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这种绿色的病菌当中啊，这种霉菌里面提取到了一种物质，就是青霉素。青霉素的出现改变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在很多书里面会听到啊，这个故事，青霉素的历史。但是真正的历史其实远比这个故事要复杂的多。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杀菌作用啊，可是呢，他认为青霉素提取太难了，不能量产，而且活性还不稳定，没有办法保存运输，所以他对于青霉素其实当时没有抱什么多大希望。他在1929年发表的那篇论文里啊，在科学界其实也没有引起什么关注，直到这篇论文发表10年之后，牛津大学的3位科学家联手共同研究出了一套培养和提纯的方法。之后呢，他们就联系了英国和美国的多家制药厂，又跟药厂一起改进提取和储存青霉素的工艺，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提取难、储存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呢，更正好赶上了后来的二战，所以大量的青霉素被运往前线，也救下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人们才认识到青霉素是多么的重要。原本呢，籍籍无名的弗莱明，这才是因为啊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了大众眼中的英雄。
1: 你看，发现和实现缺一不可，才能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青霉素的故事里，牛津大学的3位科学家，还有英国和美国制药厂的技术人员，都是在承担工程师的责任。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科学家发现真实的世界，工程师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
0: 正是因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科学家、工程师虽然都是从科学出发，但是对待知识和这个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说，你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我们不断地学习知识，到底为什么？这个意义在哪儿？啊，是认识真实的世界，还是解决实际的问题？科学家可能会认为，我们人类不断地学习知识，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世界，顺便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工程师或许会认为，我们人类学习不同的知识，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顺便认识这个真实的。

0: 的世界。既然工程师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那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另一类人，另一个职业叫什么呢？叫做发明家啊，人人都是发明家，甚至现在发明家的年纪啊越来越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工程师和发明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于发明家会有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啊，认为发明家就是一个人，就这个人他一个人啊闷在家里面独自设计出了种种神奇的东西啊，天马行空的创意，神奇的功能。但很可惜，我们今天真的要给你泼一盆冷水，因为呢这样的发明家真的只是极个别，或者说他发明的东西吧只能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发明家他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的。来说一个最著名的发明家啊，爱迪生。爱迪生名下拥有1000多项专利发明，但是爱迪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人闷在家里凭借99%的汗水和1%的灵感创造了1000多项发明。爱迪生呢，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叫做门洛帕克实验室。他的这个实验室啊，网罗了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创造了自己的发明工厂。他甚至呢，给自己的团队还这个定岗定量啊，就是设置 KPI， 比如说每10天要交付一个小发明啊，半年要交付一项大发明。正是这个发明的工厂，这个实验室，让爱迪生成为了后来人们想象当中的发明奇才。所以你看，在200多年前，爱迪生就已经开始依靠工程师团队进行发明了。今天更是这个样子，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智能手机到智能汽车啊，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是这个东西的发明人，只有我，没有别人。这个新产品的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师的团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我们想象当中发明家关注的是发明，而今天的工程师关注的是创新。我们想象当中发明家是那个提出可能性的人，而实际上工程师是那群真正在背后动手去试验，去把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人。那既然工程师更关注的是把可行性转化成现实，那我们又会想到另一拨人，另一个职业，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手里的这个活儿啊，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可能叫手艺人，你也可能叫工匠。所以下一节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对吧？工程师跟工匠到底有什么区别？2.95上有人在问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和您读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种草开成花，你在月光下不说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人都该懂得工程学？
2: 为什么人人都该懂点工程学？工程学的背后是很多工程师。工程师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呢，把它跟三种职业来进行对比。刚刚呢，我们把它跟科学家进行了这个对比，又跟发明家进行了对比。

0: 对比，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手艺人、工匠们、工程师跟工匠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工程师跟工匠真的很有渊源，因为最早一批工程师一定是从工匠演变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叫工程师的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在解决工程问题了。我们能够猜想啊，早在原始人类社会，第一次用石头去切割，第一次钻木取火，这都应该是早期的工程。这些人呢，后来成为了能工巧匠。到了近代，又出现了工程师这个群体，可以说从工匠到工程师一脉相承。但是今天的工程师，他们的一大目标正好跟工匠是针锋相对的。工匠呢，是把普通人培养成手艺人，来完成复杂精密的工作。而工程师思考的是怎么样普通人啊，不用去学手艺也能够完成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比如说，如果你组装过宜家的家具，或者是你帮孩子一起去拼过乐高的积木，你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区别。我们给你一堆木料啊，然后说你用这些东西你给我拼个书柜出来，或者说你给我做个房子的模型出来，那你肯定会说哎呦，那您另请高明吧，我可干不了这个。因为这样的工作，这需要多年经验的木匠才能完成。但是你直接去宜家买个书柜回来，或者是乐高的模型，看着说明书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拼出来。其实历史也是如此，比如说著名的福特汽车，它就是从手工作坊成长为汽车工厂。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制造标准化的部件啊，分解组装汽车工作，让每个人只需要重复完成一小项的任务。那么这样，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通人就代替了专业的手工匠人，可以成批量的制造汽车。这背后其实就是工程师的努力。需要多年经验才能完成的工作，那叫手艺；而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让门外汉也能完成，这叫工艺。这就是工程师和工匠最大的区别。工匠呢，是传承手艺，而工程师总是在思考，哎，怎么样可以把这门手艺变成一种工艺。
1: 你看，当我们把工程师和科学家、发明家、工匠这三种人进行比较，我们就更能看出工程师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信仰科学，但是更关注怎样借助科学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他们总是在创新，但是更关注怎样创新才能让想法落地。他们重视手艺，但是更关注怎么把手艺变成标准化的工艺。
0: 说完了工程师天天在干嘛，我们再来看看工程师到底天天在想些什么。这恐怕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这本书的宗旨，什么叫做工程师思维。其实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换个思路哈。既然一个行业有特定的思维模式，那必然是有独特之处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入手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工程师思维。这三个方面也是很多工程师天天挂嘴边的，但是其他行业并不太会经常提的。比如说一个叫需求。什么叫需求？这个词儿常常是作为一个工程师在他的单位里跟其他的部门同事产生矛盾的爆发点。其他同事就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么点简单的需求你怎么就实现不了。工程师会觉得，怎么什么样的需求你都敢提。甚至有的公司还会流传这样的段子，叫这个需求很简单，怎么实现我不管。所以你看，需求已经成了最容易让工程师抓狂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工程师如此注重需求这件事儿？那是因为这是他们所有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啊，一个复杂的项目就像是一场接力赛跑，工程师往往是跑在后半程的那个人。别人提出需求，工程师就根据需求去完成接下来的工作。这个过程就像是传递这个接力棒，只不过呢，这个交接棒的过程不是在一条直直的跑道上啊，可能是在哪儿都行啊，只要前一棒和后一棒商量好，比如说在体育场门外边交棒也没有问题。不过呢，这样的自由同时也是一种负担，最怕的就是大家都没商量好，前一棒呢在体育场门外，后一棒呢在体育场门里，对吧？谁也找不到谁，那就麻烦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工程师来讲，明明需求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是所有工程师工作的起点。在实际的工程当中，这个交接棒的过程会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客户或同事他的大脑当中的需求啊，可能是以模糊的这个语言形成的，所以这一需求进入到工程师的大脑里，必须要转化成数字和科学专用的用语，用普通人的语言和工程师的语言顺利完成交接。这件事儿 很能够看得出一个工程师。

工程师的水平和经验，所以在一个大型的工程里，甚至啊会有工程师这个专门充当翻译这样一个角色，来帮助呢顺利交接。所以思考需求，这个是工程师思考任何问题的一个起点。第二个方面叫什么呢？叫系统。刚才我们

0: 但其实这是也是一个小系统。如果你把这辆车子拆开了，你会发现它包含很多装置，非常精密啊，就连一个小小的自行车都如此。你可以想象汽车、飞机、火箭这样的系统是有多复杂。所以每个工程师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关注自己负责的那个部分，他要站在整个系统层面去思考，看一个变化的部分啊，它会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所以思考系统是工程师非常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有另一个叫做负反馈。什么叫负反馈？不是说负面的反馈啊，说工程师天天工作在单位里被别人骂。负反馈指的是工程学一种非常独特的创新方式，就很像是探险。你不真正的走到路上，你是不会知道你未来遇到什么样的险阻。所以所谓这个负反馈，就是这些险阻你要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要加快创新的节奏，第一步不是快速解决问题，而是快速的发现问题。这就好像我们常说，说提出一个好问题比找到一个好答案更重要。所以当你的原则定下来，那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够早一点遇到困难啊，遇到这些关键呢？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那工程师也有自己工程师的方式。所以你看，读完了这本书，你的一个感受就是工程学相当复杂。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工程学再怎么复杂啊，那是工程师的世界复杂，你的世界都很简单。所以这就是工程师他的目标，他希望他的世界越复杂，而带给你的世界就越简单。他希望把复杂的东西封存起来，只交给你一个简单的世界。不过呢，恰恰是因为这种复杂，反而会让工程学的世界很难讲出非常动人的故事。你讲不出动人的故事，你就很难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对不对？很难被拍成电影，很难被树立一个标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我们更期待的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啊，创造了奇迹。我们更愿意相信弗莱明一个人孤军作战，发现了青霉素，改变了世界。我们更愿意相信爱迪生凭借一己之力就一个人创造了1000多项发明。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这些故事的背后往往是有一支工程师团队在默默的努力。只是我们只想听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忽略了那些人，他们沦为了配角，甚至是群众演员。如果你愿意在享受简单生活的间隙，偶尔换一种眼光，了解一下这个复杂的世界，了解一下有那么一群人一直在努力要驯服或者是简化这个复杂世界，他们叫做工程师，你就会拥有一种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看到简单问题背后的复杂，其实我们会很好的变换一种理解这个世界不同的方式。这就是今天我们希望为什么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虽然是最近几年新近发行的作品，可是它词曲听起来都很有这个80-90年代粤语金曲的时代风味。这位歌手叫做阿梨月，梨花的梨，粤语的月，这个名字呢一听就很有这个新生代的风格。他是我们内地90后的一位音乐博主，这首歌叫做晚风心里吹。

整首歌的一开始非常的干净，没有前奏，它就是用最简单的吉他的伴奏把整个副歌先唱了一段出来，好像就是瞬间回到了这个粤语金曲的年代。这样的旋律感觉可以放到任何一部港剧或者是香港电影当中都不会觉得违和。而歌名里面说到的晚风，这个也是在粤语歌词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意象，然后再加上晚风心里吹这样的句式的形容，也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无数的粤语歌词当中类似的一些句子，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深夜港湾，身边呼呼北风已经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在这个粤语歌词当中很喜欢用这样的风吹来形容心寒心冷。心中所属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伤心得你侧影，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等你回来时贴近。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放任，与沧海未尽缘分。这是一首刚柔并济的恰到好处的创作，你看它的旋律，它的唱法都是带着无限的柔情跟缠绵，但是某些用词上面却又不乏大气，比如说今生再没遗憾，温馨我这半生，还有俗世沧海，这些词都是时间跨度很大的形容，从而它在柔情当中就有了厚度，有了沧桑感，甚至是漂泊感。那刚才在这一段里面最刚柔并济的一句就是江山雨落无尽放任，雨水无尽的落下，原本应该是一个淅淅沥沥甚至凄凄惨惨戚戚的印象，但是他却加了江山两个字在前面，无尽江山大好河山，整个画面的维度顿时就宽广了起来，就像是无限柔情一般的细雨落遍了俗世江山沧海桑田。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映花正开，月映照伤我心，痴情难自禁。夜半莺歌叹息我孤身，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这两段的晚风，它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第一段是吹进你心内，它盼望的是就让这晚风持续的吹着我吧，如果能够把我随风吹送到你心里就好了。那到了第二段，他又盼望这个晚风可以在他自己的心里吹，他说想要吹散我的泪。同样的晚风盼着它在不同的地方吹，背后其实是同样的一份感情。在你心里吹是希望能把我吹到你心里，那在我心里吹呢是希望能够吹散我的伤悲，也就是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这个晚风再怎么吹都没有能够把我吹到你心里，所以我的心中才有那么多的泪需要晚风来吹散。那在这两段当中非常细腻的两个形容是晚灯映花正开，月映照我孤身。一个是晚灯映着花开，但是呢月亮却是映照出了我孤身一人，两个都是映照，彼此呼应，彼此映衬孤独。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痴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不弃，终于再没逃避。若某天风花雪月如泪，我等你悲欢过后如愿再聚。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唏嘘，与沧海一生回味。这两段的歌词跟前面第一遍唱的时候稍有不同，但整体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关于痴心一片，物是人非，但仍挂念。天似海深，分隔千里，悲欢过后唏嘘再聚，还有一生回味，这些用词都可以说是深得粤语金曲时代的衣钵，都是凄婉的、缠绵的、如泣如诉的，再配上这样的旋律，还有阿里月的唱法，可以说都是散发着这个粤语歌鼎盛时期的气质跟风情。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这首歌才刚发行不久，就已经被很多的歌手先后的翻唱过，包括李克勤、刘惜君、严明熙等等。我想在东亚人的这个审美文化当中，这一类偏向于古典的偏重旋律性的风格，即便是没有炫目时尚的包装，但始终都是可以牵动人心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阿里月晚风心里吹，发行于2022年的一首单曲，也是梦幻西游这一款网游的女儿村门派曲，据说也是第一首粤语门派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

0: 3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了。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

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市。

0: 今十二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的海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遇到了一些事情，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现在他特别深刻地理解了那句歌词，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这句歌词呢，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关于现在，关于未来。那刚好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这首歌的作曲人卢中强，今天我们不如就来说一说卢中强。当然呢，不可避免的也会再一次的提到跟他关系非常近的

听到郎朗这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的作曲人刘忠强是十三月创片的老板，他跟郎朗呢是在音乐上面非常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以前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以为刘忠强是南京人，因为他是南京艺术学院，也就是南艺音乐系毕业的，然后9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南京的文工团还是歌舞团，包括很多年前他写过一首在南京的各大校园里面特别流传的歌曲，待会我们也会听到，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南京人，今天特别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他是安徽人，只是读大学去了南京，后来呢还在南京开了一家酒吧，然后陆续的写过一些歌。曾经呢在大地唱片的黄小茂辗转的听到了他的创作，然后大约在90年代末，黄小茂就主动的联络卢中强说，你的歌写得这么好，你应该来北京。刘忠强的个性也非常的说做就做，马上就关了酒吧去北京。接下来我们听到叶蓓这首《卡门》，就是刘忠强去了北京之后发表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

0: 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节我们听到老狼跟叶蓓的作品，都是在华纳唱片发行。那两首歌的作曲人刘忠诚，他是在2002年加盟了华纳，先后为华纳旗下的歌手创作制作。不过呢，在加盟华纳之前，他先是帮凤凰卫视写歌，因为呢最早邀请他去北京的黄小茂，当年是凤凰卫视的音乐总监。那么大约在99年到2000年那几年，这个凤凰卫视各大节目的主题音乐，还有一些专题节目的主题歌，几乎都是刘忠诚创作的。那后来他还担任过同一首歌的音乐总监，在那之后他才加入华纳唱片。现在我们听到戴军这首《爱情对我很有心》，这也是刘忠诚在华纳时期创作的一个作品，而且呢，这一张专辑也是刘忠诚为戴军制作。

听到戴军这首《爱情对我很有心》，出自阿莲2004这一张专辑。专辑里面很多的歌曲都是罗中强作曲，那么戴军在文案的那一页他也写到，他说罗中强是唱歌比歌手还要好听的音乐人。其实罗中强的音乐轨迹还蛮多样化的，但是我愿意相信这个民谣应该才是他最本色的底子。可是他在成立十三月唱片之前，曾经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手机彩铃的业务，而且呢还跟郭德纲合作，成为了郭德纲的这个数字版权独家代理。罗中强说，其实他自己一直都不能理解彩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火，他一边做一边赚钱，也一边困惑一边觉得有一点崩溃。后来他就终于用赚来的钱成立了十三月唱片，专门就走中国各地有当地人文风土特色的有这个个人创作风格的小众的音乐人。那下半段我们再具体的说到这个部分，现在先听到这首七月。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好一段时间一度成为了南京大学校园默认的一首毕业。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内地的音乐人，也是13月唱片的创办人，以及民谣在路上这个活动的幕后推手娄中强。娄中强是在2006年成立的13月创片，因为他自己是乐队出身，所以呢喜欢去签一些非商业化的乐队，然后签一些创作型的独立音乐人，其中有不少人都是老狼推荐的，比如说老狼今天就会说这个太棒了你得签，然后没多久呢他又说这个也特别好你得签啊。所以娄中强曾经开玩笑说老狼就像是13月创片的专职猎头。因为老狼呢他觉得单单做一个歌手是形成不了势力跟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只关注娱乐不关注这个音乐本身，所以他才鼓励娄中强去签更多的人，然后采取这种团队共识。接下来这一位歌手马条同样也是老狼推荐给娄中强的，我们先听到这首《花儿》，或许你曾经听过叶培的版本，那叶培为什么会翻唱，也许也正是因为中间这些人际关系的障碍。

听到马乔这首《花儿》。有一次呢，我在听马乔的这个现场的演出，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说，我怎么觉得他唱歌的时候好像总是能够闻到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当时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是太妙了，就是人类的通感是非常强大的。的确，单单是听音乐，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来自新疆的马乔他散发出来的这种新疆风味。那么马乔所在的十三月唱片老板卢中强，他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越中国越时尚，所以呢，除了新疆的马乔，他还签下了非常有云南特色的山人乐队，还有来自宁夏这个音乐很有这种西北风味的苏阳。苏阳呢，同样也是老狼推荐给卢中强的。那个时候是老狼跟着旅游卫视去银川做节目，晚上呢，他就拿着一个小的录像机去酒吧里面看演出。当天演出的人刚好是苏阳。等演出结束之后呢，老狼就要了一张苏阳的这个样带带回来给卢中强。卢中强听了之后激动不已，他第二天就马上派人飞到了宁夏跟苏阳闪电签约。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苏阳这首非常西北风味的《长子》。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

0: 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有人说呢，我们内地并不缺歌手，缺的是推手。今天我们围绕的老狼跟卢中强这两个名字，应该就可以算是内地原创独立音乐人的重要推手。老狼对于自己向十三月唱片推荐了很多歌手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淡，他说，我只是遇见了他们，说不上什么发掘。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是被老狼遇见之后签给了卢中强，他就是万晓利。万晓利跟老狼呢是在一场不插电演唱会认识的。万晓利曾经把自己的歌曲的样带给过老狼，但是一开始可能他做的东西有一点粗糙，老狼呢并没有太留意，直到万晓利又做了第二张小样啊，给到了老狼。那天晚上呢，好像是老狼他看完球已经是凌晨三点，然后三点多他就开始去听万晓利的音乐，结果一听就停不下来，连续的听了三遍，一直听到了早上六点多。于是呢，在老狼的牵线搭桥之下，万晓利也签到了十三月唱片。
3: 沿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在不远的地方就有

十三月唱片发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今天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特别选了一首我自己非常意外的卢中强的作品，倒不是意外这首歌是他写的，而是意外他竟然跟这位歌手有过合作，那就是侯湘婷。侯湘婷竟然在十三月唱片旗下发过单曲，那段时间呢，就是卢中强做彩铃业务的时间，然后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侯湘婷的经纪人，后来洽谈之下，侯湘婷也觉得这家公司很有趣，于是双方就这样合作了。所以呢，说起来从辈分上面来说，侯湘婷竟然是十三月后来签下的众多内地独立音乐人的师姐，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卢中强作曲侯湘婷这首《白纸黑夜》，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既然是人生之苦，那么就概莫能免。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说你放弃了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据说话题一出不到三分钟，评论就过了20000，热度空前。看来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他们纷纷讲出自己故事的时候，既会有长篇大论的感慨抒情，也会有仅仅十余字就写出的刻骨铭心。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这其中形形色色的经历，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有时候放弃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我看到这些留言当中，有人说最怕此生没有你，却又害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你仍是我的软肋，却再也不是我的盔甲。还有人直接用了歌词，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还有你和你的声色犬马，我和我的各安天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不外乎就是你爱过一个人，但时过境迁，你知道这个爱没有结果，你终究说服自己面对和放下。

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你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

手，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

关于爱这个话题呢，从来都不乏深情的诠释，所以才会有古语说多情总被无情伤。关于放弃，其实也像是一种选择，只不过因为难放弃，所以人们纠结其中的痛苦，令人成诗或者成歌。大抵喜欢都来势汹汹，总万劫不复，仍相思入骨，然而放弃却悄然无声，纵一往情深，仍望而却步。如果你也有故事关于爱当中的放弃和成全，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

0: 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品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很多人的曾经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这样的话题，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留言热议。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荒野日落的瑰丽不及你，春风十里的温柔亦不及你，后来时光更迭，岁月辗转，酿造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一份淡然，亦或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一份怀念，万千相思最终可能草草几句悄然过去。但每个人享受过的迎面吹拂的春风不同，所以你无法替代他人去爱或者去放弃。

曾经的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女主角魏璎珞一出场就一改过去宫斗剧女主角很温柔的小白兔的形象。她脾气暴，不好惹，两集干掉一个对手，赚足了观众的眼球，感情戏成了一大看点。你会发现帝王将相也好，贩夫走卒也罢，都逃不过情爱的痴缠。傅恒身份尊贵，温润如玉，而魏璎珞聪慧超群，敢爱敢恨，两人地位身份悬殊，彼此境遇机遇又全然不同。短暂的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情深不寿，或许是个让人惋惜的结果，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爱这件事和深浅无关，只和机缘巧合有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人说，喝过最烈的酒，放弃过最爱的人，才发现世间所有的有缘无分，无非要依托两个字：成全。成全你想要的，放弃我得不到的。有时候我们成全别人，有时候我们被人成全，总能碰到好梦难圆，但无怨无悔的少。所以当我们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时候，也是时间到来水到渠成的事，是释然曾经的轰轰烈烈，也是成全另一个人的碧海蓝天。

我曾经在家里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一位叫做实验室的朋友留言，他说他认为一个女生最酷的时候，就是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大步向前走。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刘若英唱过很多符合这种描述的歌，让步、成全、孤单，其实都是很酷的。在酷的背后，无论多伤心、多难过、多不舍，都无怨无悔，因为她好过在其中兜兜转转的纠缠，哪怕也会害怕一辈子孤单。

很多人说放弃是来自于对爱的失望，也有人认为放弃仅仅是不再纠缠，那些时机未到的擦身而过，就像冰川下的深海包容暗礁，就像岁月生长的树接受风雨。命运本身包罗万象，它从来不会对谁真的有所偏私。有些拥有谈不上侥幸，但有些失去倒是会让它丰富人生。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那些看起来像是放弃和悲伤的故事，其实其中未必没有所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那部分故事，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说到放弃或者是爱而不得，艺术作品里实在有太多典型案例了。电影《一代宗师》是大时代下的武林故事，没有过多的血雨腥风，它多的其实是世态无常的沧桑。这当中章子怡扮演的宫儿，自小习得宫家64艘真传，她性格坚韧，而且江湖人公称她宫儿先生。父亲比武输给叶问后，她决定找对方讨回来。两人交手之后，宫儿对叶问的情感发生了转变，心生爱慕。在分别之时，他说了一句，你来我等着，一约既定，万山莫阻，哪怕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在等待的那些年月，宫二为了给父亲报仇不顾反对，他推掉了亲事，以身奉道，不嫁人，不传艺，不留后，从此走上一条孤独而艰辛的路。由此他也留在了自己的时代。时过境迁后，叶问找到他，说起曾经有过去找他的打算，大衣都做好了，但由于战争未能成行，为了维持生计把大衣当掉了，留下颗扣子算是个念想。

王家卫的电影里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总是很含蓄，不经意的一句且能情深意长，念念不忘。电影中两人最后的相见是宫二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他想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向他爱慕的人表白，想给这段无法定义的爱情画上一个句号。他最终将那枚扣子还给了叶问，对他说：叶先生，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宫二的话语去说是告白，不如说在成全他自己，这是一种没有退路但是也无需继续下去的决绝。所以在电影的最后，他红唇哭眼，两行清泪，令人动容。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记住了那句：我心里有过你，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这一生能遇见是我们的

0: 的运气，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或许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却也有一份落子无悔的坦然。命运这件事情常常没有办法如你所愿，如果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学习坦然面对，似乎比死死地抱着遗憾更有意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分享属于你的经历，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感谢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

0: 如今都已成过去。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0: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干眼泪，闭上眼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

0: 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

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

0: 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品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虽然是最近几年新近发行的作品，可是它词曲听起来都很有这个80-90年代粤语金曲的时代风味。这位歌手叫做阿梨月，梨花的梨，粤语的月，这个名字呢一听就很有这个新生代的风格。他是我们内地90后的一位音乐博主，这首歌叫做《晚风心里吹》。

整首歌的一开始非常的干净，没有前奏，它就是用最简单的吉他的伴奏把整个副歌先创了一段出来，好像就是瞬间回到了这个粤语金曲的年代。这样的旋律感觉可以放到任何一部港剧或者是香港电影当中都不会觉得违和。而歌名里面说到的晚风，这个也是在粤语歌词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意象，然后再加上晚风心里吹这样的句式的形容，也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无数的粤语歌词当中类似的一些句子，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深夜港湾，身边呼呼北风已经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在这个粤语歌词当中很喜欢用这样的风吹来形容心寒心冷。

雪月似金，我倾心只等你回来时贴近。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放任，与沧海未尽缘分。这是一首刚柔并济的恰到好处的创作，你看它的旋律，它的唱法都是带着无限的柔情跟缠绵，但是某些用词上面却又不乏大气，比如说今生再没遗憾，温馨我这半生，还有俗世沧海，这些词都是时间跨度很大的形容，从而它在柔情当中就有了厚度，有了沧桑感，甚至是漂泊感。那刚才这一段里面最刚柔并济的一句就是江山雨落无尽放任，雨水无尽的落下，原本应该是一个淅淅沥沥甚至凄凄惨惨戚戚的印象，但是他却加了江山两个字在前面，无尽江山，大好河山，整个画面的维度顿时就宽广了起来，就像是无限柔情一般的细雨落遍了俗世江山沧海桑田。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伤心得你侧影，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映花正开，月映照伤我心，痴情难自禁。夜半莺歌叹息我孤身，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这两段的晚风，它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第一段是吹进你心内，它盼望的是就让这晚风持续的吹着我吧，如果能够把我随风吹送到你心里就好了。那到了第二段，他又盼望这个晚风可以在他自己的心里吹，他说想要吹散我的泪。同样的晚风盼着他在不同的地方吹，背后其实是同样的一份感情。在你心里吹是希望能把我吹到你心里，那在我心里吹呢是希望能够吹散我的伤悲，也就是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这个晚风再怎么吹都没有能够把我吹到你心里，所以我的心中才有那么多的泪需要晚风来吹散。那在这两段当中非常细腻的两个形容是晚灯映花正开，月映照我孤身。一个是晚灯映着花开，但是呢月亮却是映照出了我孤身一人，两个都是映照，彼此呼应，彼此映衬孤独。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痴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不弃，终于再没逃避。若某天风花雪月如泪，我等你悲欢过后如愿再聚。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唏嘘，与沧海一生回味。这两段的歌词跟前面第一遍唱的时候稍有不同，但整体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关于痴心一片，物是人非，但仍挂念。天似海深，分隔千里，悲欢过后唏嘘再聚，还有一生回味，这些用词都可以说是深得粤语金曲时代的衣钵，都是凄婉的、缠绵的、如泣如诉的，再配上这样的旋律，还有阿里月的唱法。

可以说都是散发着这个粤语歌鼎盛时期的气质跟风情。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这首歌才刚发行不久，就已经被很多的歌手先后的翻唱过，包括李克勤、刘惜君、严明熙等等。我想在东亚人的这个审美文化当中，这一类偏向于古典的偏重旋律性的风格，即便是没有炫目时尚的包装，但始终都是可以牵动人心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阿里月晚风心里吹，发行于2022年的一首单曲，也是梦幻西游这一款网游的女儿村门派曲，据说也是第一首粤语门派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1: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精英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哇，你看这里面的汁儿，绝绝绝
2: ，nice。
3: 这家店就不得了嘞啊！沙子塘居民楼下，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六家门店都是他的，就为了他而来。卤水鸭，长沙鸭王。五哥五哥，这个店叫做好友园，
4: 对，
3: 然后但是好多啊，你看又有烧烤啦，又有小龙虾啦，这六个店铺都是你的，
4: 对，
3: 20年的时间，
2: 始终如一，20年呐，
3: 这是匠人精神呐。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来吃过了，包括我们的观众还有粉丝朋友都跟我推荐过了你的这个鸭子的名号嘞，我今天就要好好来尝一尝，
2: 对，好好尝一下，
3: 这个鸭子。支付宝到账，要不进账2345元。你生意做得可好可好。这鸭，是什么鸭？
2: 这是老水鸭。
3: 哦，老水鸭，这个就是刚好，
2: 这就是个卤，鸡肉型的。
3: 哦，鸡肉型。
2: 尝一尝，尝一尝。哎呀，
3: 你看这个肉，哎
2: 呀，全是鸡肉。
3: 天哪！尝尝尝尝，一定要尝尝。
2: 怎么样？
3: 有点微辣耶。
2: 对，
3: 我以为它是卤香，这卤的味道更重一点。但是其实第一口吃下去就是，是辣味先进来耶。哇，你看这里面的汁儿，鸭皮、鸭油加卤汁的香味，绝绝绝！它这个过去5秒钟之后，那个香料啊，一下就冲到口腔里面，然后呢又倒一点辣味上面去了，
2: 再倒微甜，
3: 再倒微甜，哎呀！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所有的卤水鸭当中啊，它这个料一定是下了功夫的。
2: 对，
1: 来了吗？欢迎来了。
3: 这个鸭，它现在还在我的嘴皮上跳动，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尝尝这里的虾。先看看这个，比我的巴掌还大。哦，剥开。哎呀，哇，它虾肉好大一个。嗯，绝。哇，这个好入味啊，这个。
2: 味道不一样吧？
3: 我觉得这口味虾一定要
4: 有口味，
3: 就是它的各种调料啊，包括紫苏啊，包括这个蒜蓉啊，包括这剁辣椒啊，一定要融合的
2: 融合在一起，
3: 对，融合在一起。
2: 我们冬天都是用的这种小龙虾，
3: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吃虾，
2: 对。
3: 但冬天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虾品质嘞？
2: 贵呀、啊，
3: 贵哦。那冬天会不会涨价呀、啊？
2: 不涨价，
3: 也不涨价。我会觉得说，这个代表着我们老长沙的口味虾的感觉。首先它个头大，而且调味足。这个啊，口味虾推荐给大家，真的很好吃。再来尝尝这个蒜蓉，哎呦，这蒜蓉，有一些蒜蓉其实吃起来会发苦，这个就是属于咸甜的感觉。
2: 对，
3: 这有啥秘诀不？你这个蒜蓉，
2: 我们用的是精盐蒜。
3: 这个蒜的好处是。
2: 香
3: 哦，而且它的蒜蓉啊，一颗颗很饱满，它甚至有点像芋头泥的感觉了。你想可以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绵密。就是我建议大家啊，如果来这家店，
2: 不能吃辣的，
3: 对，不能。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一定要点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江西除外啊。更好吃，推荐给我们的不能吃辣的朋友。
2: 这是江南凤爪，这个里面又有凉粉的啊、哦，先吃一下，
3: 吃一下这个凤爪，多吃凤爪抓钱手哦啊！祝大家发大财啊！一鸣脱骨，软烂软烂的，它会让我体会到嗦它的快乐，但是在嗦的过程当中不用太费劲就可以把它全部肉吃下来。
4: 它最有它的特色是什么？
3: 它这个主要是以嗦为主的，如果姜辣味太重的话。一下子我们口感就有点不适了。这里想要酒交到更多的好朋友，今天交到了我们长沙鸭王五哥。
2: 谢谢，
3: 方便方便哥，你该跟我们朋友们分享几句了。
2: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好友园吃卤水鸭。
3: 20年的用心做的这个卤水鸭，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哦。今天也吃得非常开心，认识到了我们。

0: 常棒的我们的五哥长沙鸭王那千鹤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谁不喜欢在炎炎夏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渔人码头来品尝好吃的美食呢？那其实渔人码头这家店开了很久了。
8: 是的。
7: 然后这家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因为它10年了没换过地址，而且是整条街当中唯一一个有灯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这儿尝尝这里的美味咯。
8: 来

0: 哇！
1: 今天又是一个大吃特吃的状态啊！那今天来到了红灯笼，发财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了。
2: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我是这个红灯笼的老板发财哥。
1: 那接下来就是跟着发财哥的步骤啊，咱们来打卡一下，到底在红灯笼要怎么吃？
2: 我重点给你们推荐这一道，这个虾盘里面的这个虾。叫紫苏干爆虾，我们做这个虾是完全不放一滴水，就完全是干煸出来的，特别的香，而且我们加了我们长沙的这个灵魂的香料，
1: 紫苏。
2: OK 了，
1: 尝干爆虾，刚刚尝了一口，就属于原有紫苏的味道，又有肉质的一个香味，
3: 是
1: 很丰富的油脂的感觉，所以你吸它那一口的时候，觉得很爽很爽，立刻嘴巴里面会生津。六种虾，刚刚吃到这种，
2: 这是虾尾，
1: 虾尾，
2: 湖北叫虾球，对，
1: 等等等，
4: 这样子，
1: 然后这个是属于蒜香味比较足的那种，
2: 对对对，蛮多大蒜，这个呢就是口味虾，
1: 口味虾，
2: 就是算是长沙的招牌了，对吧？这个也放了很多的紫苏，
1: 你特别喜欢放紫苏、啊，
2: 对我必须放紫苏下来，我就是紫苏新人，
4: 对，这个是油爆虾。
1: 这是油爆虾，
4: 是用大的，基本我们是两虾了，
2: 就是一两，用大的虾子。这个是卤虾，
1: 卤虾，
2: 我们配点锅巴。
1: 哎，卤虾。
2: 好，然后呢是蒜蓉虾，
1: 蒜蓉虾。
4: 我来试一个。
2: 哇哇，蒜蓉也可以吃，
5: 可以 ，OK。
2: 的咖喱。
1: 哇哦，朋友们发现了没有？我接下来要干一个大动作，就是我要脱衣服了。我的汗一直在不停地往下倒，
4: 我帮你拿什么东
1: 西？而且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当中看到，这个店是绝美的江景打卡的地方，直接可以看到外面酱板鸭田鸡。
2: 外地的朋友会喜欢吃酱板鸭，哇！
1: 它属于韵味又入味，
3: 它真是一抿就脱骨了。
2: 我告诉你，后面还有一个更辣的，
1: 真的辣！
2: 来，今天就是辣你。
3: 老板说今天就要辣我。
2: 对，看一下这个，
1: 这个是，
2: 这是益阳的卤水鸭，很有名。
1: 这个发财哥讲的是有点辣，我都有点不敢蘸这个汁了，都。
2: 我觉得我自己流口水了，我也搞一个。
3: 真的好正，
1: 它是
2: 很香，对不对？
1: 很香，
4: 是的，
1: 卤味很足。

0: 辣味现在还没有反上来，有点辣。哇，它的辣的后劲好足、哦。我觉得这个下酒应该会非常非常好吃，
1: 是
0: 这个超级好吃。说到酒啊，我们来了，青云小酱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交到新的好朋友。来，
2: 可以解辣，
0: 可以，
2: 必须解辣。
0: Cheers， 不管解不解辣，更辣也要喝我们的青云小酱酒啊！谢谢，干杯！
2: 请你们一口，
1: 你是真干
0: 好喝。还有特色，
2: 还有这是什么特色？这是什么鸡好像？
0: 你自己都不知道，
2: 我自己不知道，这是精品。哎呀，你们尝好不好吃，我不保证。
0: 来来，
1: 帮他，帮他说鉴赏一下。
0: 这个真的，
2: 就我们这推荐，可以说一，好吧？什么？好的就好，不好的就。
0: 好像要吃上哇！
2: 牛肋条，彩椒牛肋条，哇！
0: 好漂亮哦！你会觉得他今天整个画面呈现出来都是好漂亮的感觉。Michael 来，
2: 来，哎呀，
0: 干饭了。它这个彩椒加的是真的很妙啊，增加了，因为牛肉它是属于硬硬的口感嘛，彩椒加起来增加了一个层次。好啦，今天尝了这么多美食，在潘大哥的推荐下啊，那首先我觉得说这个地方呢，红灯笼十年了，在这个地方屹立不倒，又是吃到了长沙特色，又看到了长沙这么美的风景。你说真的是太舒服了。那发大哥再跟我们所有的食客朋友们说几句呗。
3: 我想把紫苏，把我们长沙的紫苏发扬光大。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下次再见，有机会到红灯笼来，拜拜。
0: 他自己还会 Q 结束语，那就拜拜吧。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

0: 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那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了。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This is how we do it.
1: 把耳朵借我，把畅快给你，跟着我的 tempo 进入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生活有一万种可能性，音乐却只有两种，好听或者不好听。氧气音乐时间，给你好听选择权。

开车，在草地坐着发呆，打扫卫生，和朋友聊天叙旧。所有背景音乐，就是专属你的氧气音乐时间。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10: 站到了。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
9: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了。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

把音乐还给音乐，我们保证。所以，请决定你是否继续停留。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is is how we do it.
1: 把耳朵借我，把畅快给你，跟着我的 tempo 进入氧气音乐时间。

0: 哎呀，快点去睡觉。
1: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0: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0: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0: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音乐还给音乐，我们保证。所以，请决定你是否继续停留。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

0: 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1: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This is how we do it.
1: 把耳朵借我，把畅快给你，跟着我的 tempo 进入氧气音乐时间。

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大波音乐来袭更畅快的事情。如果这也是你的节奏，请跟上。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

0: 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

0: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4: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

0: 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不间断向你输送好音乐，不间隙铺展舒适情绪。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昂佳。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既然是人生之苦，那么就概莫能免。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说你放弃了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据说话题一出不到三分钟，评论就过了20000，热度空前。看来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他们纷纷讲出自己故事的时候，既会有长篇大论的感慨抒情，也会有仅仅十余字就写出的刻骨铭心。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这其中形形色色的经历，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有时候放弃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我看到这些留言当中，有人说最怕此生没有你，却又害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你仍是我的软肋，却再也不是我的盔甲。还有人直接用了歌词，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还有你和你的声色犬马，我和我的各安天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不外乎就是你爱过一个人，但时过境迁，你知道这个爱没有结果，你终究说服自己面对和放下。

告知便还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懂

间静静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关于放弃其实也像是一种选择，只不过因为难放弃，所以人们纠结其中的痛苦，令人成诗或者成歌。大抵喜欢都来势汹汹，总万劫不复，仍相思入骨，然而放弃却悄然无声，纵一往情深，仍望而却步。如果你也有故事关于爱当中的放弃和成全，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难。

0: 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

0: 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6: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很多人的曾经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这样的话题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留言热议。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荒野日落的瑰丽不及你，春风十里的温柔亦不及你，后来时光更迭，岁月辗转，酿造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一份淡然，亦或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一份怀念，万千相思最终可能草草几句悄然过去。但每个人享受过的迎面吹拂的春风不同，所以你无法替代他人去爱或者去放弃。

曾经的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女主角魏璎珞一出场就一改过去宫斗剧女主角很温柔的小白兔的形象。她脾气暴不好惹，两集干掉一个对手，赚足了观众的眼球，感情戏成了一大看点。你会发现帝王将相也好，贩夫走卒也罢，都逃不过情爱的痴缠。傅恒身份尊贵，温润如玉，而魏璎珞聪慧超群，敢爱敢恨，两人地位身份悬殊，彼此境遇机遇又全然不同。短暂的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情深不寿，或许是个让人惋惜的结果，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爱这件事和深浅无关，只和机缘巧合有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人说，喝过最烈的酒，放弃过最爱的人，才发现世间所有的有缘无分，无非要依托两个字：成全。成全你想要的，放弃我得不到的。有时候我们成全别人，有时候我们被人成全，总能碰到好梦难圆，但无怨无悔的少。所以当我们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时候，也是时间到来水到渠成的事，是释然曾经的轰轰烈烈，也是成全另一个人的碧海蓝天。

我曾经在家里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一位叫做实验室的朋友留言，他说他认为一个女生最酷的时候，就是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大步向前走。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刘若英唱过很多符合这种描述的歌，让步、成全、孤单，其实都是很酷的。在酷的背后，无论多伤心、多难过、多不舍，都无怨无悔，因为她好过在其中兜兜转转的纠缠，哪怕也会害怕一辈子孤单。

很多人说放弃是来自于对爱的失望，也有人认为放弃仅仅是不再纠缠，那些时机未到的擦身而过，就像冰川下的深海包容暗礁，就像岁月生长的树接受风雨。命运本身包罗万象，它从来不会对谁真的有所偏私。有些拥有谈不上侥幸，但有些失去倒是会让它丰富人生。佳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那些看起来像是放弃和悲伤的故事，其实其中未必没有所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那部分故事，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

0: 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说到放弃或者是爱而不得，艺术作品里实在有太多典型案例了。电影《一代宗师》是大时代下的武林故事，没有过多的血雨腥风，它多的其实是世态无常的沧桑。这当中章子怡扮演的宫儿，自小习得宫家64手真传，她性格坚韧，而且江湖人公称她宫儿先生。父亲比武输给叶问后，她决定找对方讨回来。两人交手之后，宫儿对叶问的情感发生了转变，心生爱慕。在分别之时，他说了一句，你来我等着，一约既定，万山莫阻，哪怕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在等待的那些年月，宫二为了给父亲报仇，不顾反对，他推掉了亲事，以身奉道，不嫁人，不传艺，不留后，从此走上一条孤独而艰辛的路。由此，他也留在了自己的时代。时过境迁后，叶问找到他，说起曾经有过去找他的打算，大衣都做好了，但由于战争未能成行，为了维持生计，把大衣当掉了，留下颗扣子，算是个念想。

0: 王家卫的电影里，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总是很含蓄，不经意的一句却能情深意长，念念不忘。电影中两人最后的相见，是宫二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他想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向他爱慕的人表白，想给这段无法定义的爱情画上一个句号。他最终将那枚扣子还给了叶问，对他说：叶先生，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宫二的话语去说是告白，不如说在成全他自己，这是一种没有退路但是也无需继续下去的决绝。所以在电影的最后，他红唇哭眼，两行清泪，令人动容。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记住了那句我心里有过你，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这一生能遇见是我们的运气，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或许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却也有一份落子无悔的坦然。命运这件事情常常没有办法如你所愿，如果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学习坦然面对似乎比死死地抱着遗憾更有意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分享属于你的经历，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感谢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

0: 有谁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成痕迹。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
2: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0: 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0: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0: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0: 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在阅读当中，有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这个书啊，名字看着好像没什么打眼之处嘛，哎，里面的内容倒是写的让你觉得一下子就是那种七窍开了五窍，不能说七窍开了六窍，最后还是一窍不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您说到了这本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看名字你觉得这本书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又不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我学的又不是工程学，我又不是做产品经理的，我为什么要懂这个呢？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你，他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杂学。你在生活里面，你是学文科的，你照样很需要理科的思维，你是学理科的，可是人文关怀这种人文情怀却是不能缺失的。 Radio 95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呢在线上啊，同时呢我们就来和您看一看，看看什么呢？所谓的思维模式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在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很多人给你讲得很深啊，十分钟都未必能讲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是会对未来社会最有用的，因为你无法预测。但是呢，对于目前来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啊？你希望自己或者说你的孩子是否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格局和一个大局观呢？或许从这个角度也能够帮我们撕开这样的一个小角落，让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什么呢？这本书的名字啊，想和您聊到的就是关于工程学的故事。
1: 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人都该懂得工程学？虽然很多人都不懂工程学，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工程学无处不在。小到每天使用的汽车、电脑、手机软件和家用电器等日常用品的设计、生产和维护，大到公路系统、移动支付以及每天处理数百万笔金融交易的 IT 系统，其实工程学和工程师遍布我们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本书《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正是捕捉到了工程实践对

0: 对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希望每位读者都可以了解工程学在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其实这本书啊，就说了两个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工程师都是做什么的？工程学和工程师都在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问题？第二，工程师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想问题和我们想问题，同一件事儿会不会有不同的角度和逻辑？这两年很火的一个词儿叫做工程师思维，到底这个思维有什么独特之处？那为什么我是一个，对吧，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我也要拥有一些工程师的思维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因为真正读过工程学的人，不管你跟他一起聊天还是一起共事，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很有趣，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不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这本书可以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工程学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而关于工程学的书要么呢过于专业，谈的都是原理技术，普通人听不懂也不关心，要么呢是过于宏观，把工程师科学家和科学相关的一些群体放在一起来讲，没有办法凸显工程师这个群体的特色。所以要找一本为大家谈一谈工程师思维的书特别不容易。当然直到这本书的出现，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本书为我们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工程学和工程师他们究竟在解决哪些问题。如果你上网搜索工程学三个字，你会发现工程学很多分支，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材料工程、生物工程、计算机工程等等，我看的人是眼花缭乱，根本就是一头雾水。就算你真的搞明白了每个分支都在干嘛，你也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全貌，到底看明白这个工程师有哪些共通的地方。所以工程学究竟解决哪些问题，这个问题想用几句话来说清楚特别难。一直有人尝试用清晰的定义来概括工程学，比如说1828年英国的土木工程师协会，当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师协会哈，就起草了一个章程，其中呢就将工程学定义呢是说为了人类的使用和便利而引导自然中巨大能源的技术。这句话说的特别的空泛，就你听完之后对于工程学你也不会有什么过多的了解。那既然工程学这么不好概括，我们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看能不能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什么是工程学，什么是工程师。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逆向思考一下，如果你很难说清楚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分辨它不是什么来清晰地描述它的轮廓。所以呢，下一节回来我们就找三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三个职业或者说三个行业来分别和工程师咱们做一做对比。这三种职业和工程师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又有区别，通过这样的对比你就会清楚到底什么是工程学。当然如果你的身边或者说你们家里就有一个人是学工程学的，或许这本书听完了之后也会帮助你清晰地知道他的厉害之处哈，他的不容易的地方到底在哪儿。恐怕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爱人是一个工程师，你们两个经常会因为一些问题产生口角啊，产生分歧，别人会说跟女人吵架没意思，因为你永远吵不赢女人啊。女人会说跟男人吵架没意思，他永远不懂你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爱人这个工程师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或许下一次不是说吵赢啊，可能我们就不用吵架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粘。

0: 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人都该懂得工程学？
3: 到底工程学是什么？我们呢，先来找三个职业来和工程师们做一做比较，看一看这三个跟工程师非常相近的职业，他们到底区别在哪儿？当你弄明白这个比较，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工程学了。比如说工程学啊，工程师，一个工程师和一个科学家有什么不同呢？你会不会经常也弄不清工程师科学家，对吧？傻傻分不清楚。在外人看来，这两个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这两个职业特别相近。我们常常把理工科放在一起讲，理科和工科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啊，总是这样相提并论，甚至呢，很多高校还会把工程学相关的院系直接叫做应用科学。如果你看工程师和科学家，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路径、知识结构很相似。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工程师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年，学习的课程、接受的训练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在外人看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差不多，都掌握很多科学知识，常常呢在实验室里面摆弄一些仪器啊，就是这么一群人。但是如果你问一位科学家，你说哎，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工程师啊，他肯定会告诉你说我不是，甚至他说不定会觉得你太不了解他了。如果你看过那部美剧啊，《生活大爆炸》，里面的主角也是天才的科学家谢尔顿啊，他呢就是这么认为的。他甚至还经常的看不起他的室友，就是那位工程师霍华德，他总是说霍华德的工作平淡无奇，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因为工程师就是为科学家需求服务的，而不是说自己去发现创造的。当然呢，这是一种偏见，不过呢，在希尔顿的偏见里有一点倒是说着了，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相比，确实科学家更擅长发现。不过这个呢，并不是因为科学家智力更高或水平更高，而是呢工程学的特点决定的。工程师的特长不是发现，而是如何去实现这个东西。
1: 科学家主要的工作是探索是什么的问题，而工程师思考的是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在自然规律和其他因素限制的范围内，探索什么东西能够为人类带来实际的用途。有一位物理学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到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大的区别。他说，自然科学家们发现未知之事，工程师们创造未有之物。
3: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就是靠发现未知之事和创造未有之物这两件事来回推动，来回推动，而且这两件事缺一不可。举个例子，你一定听过青霉素的历史，很多科普书也都讲到这个故事，说1928年，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这个弗莱明，他呢在培育葡萄球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器皿里面混入了一种绿色的霉菌，他意外地发现这种绿色霉菌出现的地方，这个葡萄球菌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他就意识到，哎，这种绿色霉菌有可能啊是杀灭其他细菌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后来呢，经过试验，他发现真的如此。于是在1929年，他发了一篇论文，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这种绿色的病菌当中啊，这种霉菌里面提取到了一种物质，就是青霉素。青霉素的出现改变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在很多书里面会听到啊，这个故事，青霉素的历史。但是真正的历史其实远比这个故事要复杂的多。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杀菌作用啊，可是呢，他认为青霉素提取太难了，不能量产，

0: 而且活性还不稳定，没有办法保存运输，所以他对于青霉素其实当时没有抱什么多大希望。他在1929年发表的那篇论文里啊，在科学界其实也没有引起什么关注。直到这篇论文发表10年之后，牛津大学的3位科学家联手共同研究出了一套培养和提纯的方法。之后呢，他们就联系了英国和美国的多家制药厂，又跟药厂一起改进提取和储存青霉素的工艺，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提取难、储存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呢，更正好赶上了后来的二战，所以大量的青霉素被运往前线，也救下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人们才认识到青霉素是多么的重要。原本呢，籍籍无名的弗莱明，这才是因为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了大众眼中的英雄。
1: 你看，发现和实现缺一不可，才能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青霉素的故事里，牛津大学的3位科学家，还有英国和美国制药厂的技术人员，都是在承担工程师的责任。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科学家发现真实的世界，工程师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
0: 正是因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科学家、工程师虽然都是从科学出发，但是对待知识和这个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说，你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我们不断地学习知识，到底为什么？这个意义在哪儿？是认识真实的世界，还是解决实际的问题？科学家可能会认为，我们人类不断地学习知识，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世界，顺便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工程师或许会认为，我们人类学习不同的知识，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顺便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既然工程师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那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另一类人，另一个职业叫什么呢？叫做发明家啊！人人都是发明家，甚至现在发明家的年纪啊越来越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工程师和发明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于发明家会有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啊，认为发明家就是一个人，就这个人，他一个人啊闷在家里面，独自设计出了种种神奇的东西啊，天马行空的创意，神奇的功能。但很可惜，我们今天真的要给你泼一盆冷水，因为呢，这样的发明家真的只是极个别，或者说他发明的东西吧，只能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发明家，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的。来说一个最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爱迪生名下拥有1000多项专利发明，但是爱迪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人闷在家里，凭借99%的汗水和1%的灵感，创造了1000多项发明。爱迪生呢，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叫做门洛帕克实验室。他的这个实验室啊，网罗了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创造了自己的发明工厂。他甚至呢，给自己的团队还这个定岗定量啊，就是设置 KPI， 比如说每10天要交付一个小发明啊，半年要交付一项大发明。正是这个发明的工厂，这个实验室，让爱迪生成为了后来人们想象当中的发明奇才。所以你看，在200多年前，爱迪生就已经开始依靠工程师团队进行发明了。今天更是这个样子，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智能手机到智能汽车啊，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是这个东西的发明人，只有我，没有别人。这个新产品的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师的团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我们想象当中，发明家关注的是发明，而今天的工程师关注的是创新。我们想象当中，发明家是那个提出可能性的人，而实际上，工程师是那群真正在背后动手去试验，去把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人。那既然工程师更关注的是把可行性转化成现实，那我们又会想到另一拨人，另一个职业，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手里的这个活儿。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可能叫手艺人，你也可能叫工匠。所以下一节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对吧？工程师跟工匠到底有什么区别？2.95上有人在问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来和您读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

0: 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品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鹿猪，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2: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1: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2: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现代社会，为什么人人都该懂得工程学？
3: 为什么人人都该懂点工程学？工程学的背后是很多工程师，工程师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呢，把它跟三种职业来进行对比。刚刚呢，我们把它跟科学家进行了这个对比，又跟发明家进行了对比。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手艺人、工匠们，工程师跟工匠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工程师跟工匠真的很有渊源，因为最早一批工程师一定是从工匠演变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叫工程师的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在解决工程问题了。我们能够猜想啊，早在原始人类社会，第一次用石头去切割，第一次钻木取火，这都应该是早期的工程。这些人呢，后来成为了能工巧匠。到了近代，又出现了工程师这个群体，可以说从工匠到工程师一脉相承。但是今天的工程师，他们的一大目标正好跟工匠是针锋相对的。工匠呢，是把普通人培养成手艺人，来完成复杂精密的工作。而工程师思考的是怎么样普通人啊，不用去学手艺，也能够完成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比如说，如果你组装过宜家的家具，或者是你帮孩子一起去拼过乐高的积木，你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区别。我们给你一堆木料啊，然后说你用这些东西，你给我拼个书柜出来，或者说你给我做个房子的模型出来，那你肯定会说，哎呦，那您另请高明吧，我可干不了这个。因为这样的工作，这需要多年经验的木匠才能完成。但是你直接去宜家买个书柜回来，或者是乐高的模型，看着说明书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拼出来。其实历史也是如此，比如说著名的福特汽车，它就是从手工作坊成长为汽车工厂。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制造标准化的部件啊，分解组装汽车工作，让每个人只需要重复完成一小项的任务。那么这样，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通人就代替了专业的手工匠人，可以成批量的制造汽车。这背后其实就是工程师的努力。需要多年经验才能完成的工作，那叫手艺；而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让门外汉也能完成，这叫工艺。这就是工程师和工匠最大的区别。工匠呢，是传承手艺，而工程师总是在思考，哎，怎么样可以把这门手艺变成一种工艺。
1: 你看，当我们把工程师和科学家、发明家、工匠这三种人进行比较，我们就更能看出工程师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信仰科学，但是更关注怎样借助科学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他们总是在创新，但是更关注怎样创新才能让想法落地。他们重视手艺，但是更关注怎么把手艺变成标准化的工艺。
3: 说完了工程师天天在干嘛，我们再来看看工程师到底天天在想些什么。这恐怕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这本书的宗旨，什么叫做工程师思维。其实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换个思路哈。既然一个行业有特定的思维模式，那必然是有独特之处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入手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工程师思维。这三个方面也是很多工程师天天挂嘴边的，但是其他行业并不太会经常提的。比如说一个叫需求， 什么叫需求？这个词儿常常是作为一个工程师在他的单位里跟其他的部门同事产生矛盾的爆发点。其他同事就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么点简单的需求你怎么就实现不了？工程师会觉得，怎么什么样的需求你都敢提？甚至有的公司还会流传这样的段子，叫这个需求很简单，怎么实现我不管。所以你看，需求已经成了最容易让工程师抓狂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工程师如此注重需求这件事儿？那是因为这是他们所有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啊，一个复杂的项目就像是一场接力赛跑，工程师往往是跑在后半程的那个人，别人提出需求，工程师就根据需求去完成接下来的工作。这个过程就像是传递这个接力棒，只不过呢，这个交接棒的过程不是在一条直直的跑道上啊，可能是在哪儿都行啊，只要前一棒和后一棒商量好，比如说在体育场门外边交棒也没有问题。不过呢，这样的自由同时也是一种负担，最怕的就是大家都没商量好，前一棒呢在体育场门外，后一棒呢在体育场门里，对吧？谁也找不到谁，那就麻烦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工程师来讲，明明需求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是所有工程师工作的起点。在实际的工程当中，这个交接棒的过程会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客户或同事他的大脑当中的需求啊，可能是以模糊的这个语言形成的，所以这一需求进入到工程师的大脑里，必须要转化成数字和科学专用的用语，用普通人的语言和工程师的语言顺利完成交接。这件事儿很能够看得出一个工程师的水平和经验。所以在一个大型的工程里，甚至啊会有工程师这个专门充当翻译这样一个角色，来帮助呢顺利交接。所以思考需求，这个是工程师思考任何问题的一个起点。第二个方面叫什么呢？叫系统。刚才我们说发明家和工程师的区别的时候，其实谈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复杂。但是你是否会想到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复杂？这其中的关键啊，在于我们想象中的发明家，他是发明一个装置，而现在的工程师他是创造一个系统。装置只需要单一的技术，而系统是技术的复合物。就像是一辆自行车，看起来挺简单，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系统。如果你把这辆车子拆开了，你会发现它包含很多装置，非常精密啊！就连一个小小的自行车都如此。你可以想象汽车、飞机、火箭这样的系统是有多复杂。所以每个工程师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关注自己负责的那个部分，他要站在整个系统层面去思考，看一个变化的部分啊，它会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所以思考系统是工程师非常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有另一个叫做负反馈。什么叫负反馈？不是说负面的反馈啊，说工程师天天工作在单位里被别人骂。负反馈指的是工程学一种非常独特的创新方式，就很像是探险。你不真正的走到路上，你是不会知道你未来遇到什么样的险阻。所以所谓这个负反馈，就是这些险阻你要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要加快创新的节奏，第一步不是快速解决问题，而是快速的发现问题。这就好像我们常说，提出一个好问题比找到一个好答案更重要。所以当你的原则定下来，那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够早一点遇到困难啊，遇到这些关键呢？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那工程师也有自己工程师的方式。所以你看，读完了这本书，你的一个感受就是工程学相当复杂。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工程学再怎么复杂啊，那是工程师的世界复杂，你的世界都很简单。所以这就是工程师他的目标，他希望他的世界越复杂，而带给你的世界就越简单。他希望把复杂的东西封存起来，只交给你一个简单的世界。不过呢，恰恰是因为这种复杂，反而会让工程学的世界很难讲出非常动人的故事。你讲不出动人的故事，你就很难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对不对？很难被拍成电影，很难被树立一个标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我们更期待的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啊，创造了奇迹。我们更愿意相信弗莱明一个人孤军作战，发现了青霉素，改变了世界。我们更愿意相信爱迪生凭借一己之力，就一个人创造了1000多项发明。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这些故事的背后往往是有一支工程师团队在默默的努力。只是我们只想听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忽略了那些人，他们沦为了配角，甚至是群众演员。如果你愿意在享受简单生活的间隙，偶尔换一种眼光，了解一下 这个复杂的世界，了解一下

0: 有那么一群人一直在努力要驯服或者是简化这个复杂世界，他们叫做工程师，你就会拥有一种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看到简单问题背后的复杂，其实我们会很好的变换一种理解这个世界不同的方式。这就是今天我们希望为什么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人都该懂的工程学》。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虽然是最近几年新近发行的作品，可是它词曲听起来都很有这个80-90年代粤语金曲的时代风味。这位歌手叫做阿梨月，梨花的梨，粤语的月，这个名字呢一听就很有这个新生代的风格。他是我们内地90后的一位音乐博主，这首歌叫做晚风心里吹。

是非常的干净，没有前奏，他就是用最简单的吉他的伴奏把整个副歌先创了一段出来，好像就是瞬间回到了这个粤语金曲的年代。这样的旋律感觉可以放到任何一部港剧或者是香港电影当中都不会觉得违和。而歌名里面说到的晚风，这个也是在粤语歌词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意象，然后再加上晚风心里吹这样的句式的形容，也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无数的粤语歌词当中类似的一些句子，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过的深夜港湾，身边呼呼北风已经不感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在这个粤语歌词当中很喜欢用这样的风吹来形容心寒心冷。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伤心得你侧影，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等你回来时贴近。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放任，与沧海未尽缘分。这是一首刚柔并济的恰到好处的创作，你看它的旋律，它的唱法都是带着无限的柔情跟缠绵，但是某些用词上面却又不乏大气，比如说今生再没遗憾，温馨我这半生，还有俗世沧海，这些词都是时间跨度很大的形容，从而它在柔情当中就有了厚度，有了沧桑感，甚至是漂泊感。那刚才在这一段里面最刚柔并济的一句就是江山雨落无尽放任，雨水无尽的落下，原本应该是一个淅淅沥沥甚至凄凄惨惨戚戚的印象，但是他却加了江山两个字在前面，无尽江山大好河山，整个画面的维度顿时就宽广了起来，就像是无限柔情一般的细雨落遍了俗世江山沧海桑田。

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映花正开，月映照伤我心，痴情难自禁。夜半莺歌叹息我孤身，月满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这两段的晚风，它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第一段是吹进你心内，它盼望的是就让这晚风持续的吹着我吧。如果能够把我随风吹送到你心里就好了。那到了第二段，他又盼望这个晚风可以在他自己的心里吹。他说想要吹散我的泪。同样的晚风，盼着它在不同的地方吹，背后其实是同样的一份感情。在你心里吹，是希望能把我吹到你心里；那在我心里吹呢，是希望能够吹散我的伤悲。也就是说，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这个晚风再怎么吹，都没有能够把我吹到你心里，所以我的心中才有那么多的泪，需要晚风来吹散。那在这两段当中，非常细腻的两个形容是晚灯映花正开，月映照我孤身。一个是晚灯映着花开，但是呢，月亮却是映照。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痴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不弃，终于再没逃避。若某天风花雪月如泪，我等你悲欢过后如愿再聚。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唏嘘，与沧海一生回味。这两段的歌词跟前面第一遍唱的时候稍有不同，但整体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关于痴心一片，物是人非，但仍挂念。天似海深，分隔千里，悲欢过后唏嘘再聚，还有一生回味，这些用词都可以说是深得粤语金曲时代的衣钵，都是凄婉的、缠绵的、如泣如诉的，再配上这样的旋律，还有阿里月的唱法，可以说都是散发着这个粤语歌鼎盛时期的气质跟风情。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这首歌才刚发行不久，就已经被很多的歌手先后的翻唱过，包括李克勤、刘惜君、严明熙等等。我想在东亚人的这个审美文化当中，这一类偏向于古典的偏重旋律性的风格，即便是没有炫目时尚的包装，但始终都是可以牵动人心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阿里月晚风心里吹，发行于2022年的一首单曲，也是梦幻西游这一款网游的女儿村门派曲，据说也是第一首粤语门派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最近呢，各个平台都在做一些年终大促，咱们金九五电台朋友们的专属补贴福利也来了。今天带来的是限量50件的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只要299元。先来说说它的使用感，咱们用的真实感受呢，质地是特别清爽的，不是那种厚重黏腻的。像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大家的护肤品是不是已经从秋冬的那种厚重超滋润，到现在呢需要的是清爽水润。那这一款呢上脸之后啊，真的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不糊脸，不会粘在衣服上，也不会粘在枕头上，不管早上用还是晚上睡前用都特别清爽自在。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单瓶到手价只要299元，299就能拿下赫莲娜的大牌好物，这个价格只有咱们金九五电台的家人才能享受到，这就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实打实给大家来省钱了。不过就是活动是限时的，限量只有50件，所以呢想要拿下的各位好朋友，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就可以来下单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再平凡不过的人，旧生的渴望都是一样的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遇到了一些事情，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现在他特别深刻的

理解了那句歌词，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这句歌词呢，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关于现在，关于未来。那刚好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这首歌的作曲人卢中强，今天我们不如就来说一说卢中强。当然呢，不可避免的也会再一次的提到跟他关系非常近的老狼。

听到郎朗这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的作曲人刘忠强是十三月创片的老板，他跟郎朗呢是在音乐上面非常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以前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以为刘忠强是南京人，因为他是南京艺术学院，也就是南艺音乐系毕业的，然后9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南京的文工团还是歌舞团，包括很多年前他写过一首在南京的各大

校园里面特别流传的歌曲，待会我们也会听到。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南京人，今天特别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他是安徽人，只是读大学去了南京，后来呢还在南京开了一家酒吧，然后陆续的写过一些歌。曾经呢在大地创片的黄小茂辗转的听到了他的创作，然后大约在90年代末，黄小茂就主动的联络卢中强说，你的歌写得这么好，你应该来北京。卢中强的个性也非常的说做就做，马上就关了酒吧去北京。接下来我们听到叶培这首《卡门》，就是卢中强去了北京之后发表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听到老狼跟叶蓓的作品，都是在华纳唱片发行。那两首歌的作曲人刘忠诚，他是在2002年加盟了华纳，先后为华纳旗下的歌手创作制作。不过呢，在加盟华纳之前，他先是帮凤凰卫视写歌，因为呢最早邀请他去北京的黄小茂，当年是凤凰卫视的音乐总监。那么大约在1999年到2000年那几年，这个凤凰卫视各大节目的主题音乐，还有一些专题节目的主题歌，几乎都是刘忠诚创作的。那后来他还担任过同一首歌的音乐总监，在那之后他才加入华纳唱片。现在我们听到戴军这首《爱情对我很有心》，这也是刘忠诚在华纳时期创作的一个作品，而且呢，这一张专辑也是刘忠诚为戴军制作。

0: 君这首《爱情对我很有心》，出自阿莲2004这一张专辑。专辑里面很多的歌曲都是罗中强作曲，那么戴军在文案的那一页他也写到，他说罗中强是唱歌比歌手还要好听的音乐人。其实罗中强的音乐轨迹还蛮多样化的，但是我愿意相信这个民谣应该才是他最本色的底子。可是他在成立十三月唱片之前，曾经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手机彩铃的业务，而且呢还跟郭德纲合作，成为了郭德纲的这个数字版权独家代理。罗中强说，其实他自己一直都不能理解彩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火，他一边做一边赚钱，也一边困惑一边觉得有一点崩溃。后来他就终于用赚来的钱成立了十三月唱片，专门就走中国各地有当地人文风土特色的有这个个人创作风格的小众的音乐人。那下半段我们再具体的说到这个部分，现在先听到这首七月。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好一段时间一度成为了南京大学校园默认的一首毕业歌。
1: 那一年的寒风中，你化了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内地的音乐人，也是十三月唱片的创办人，以及民谣在路上这个活动的幕后推手娄中强。娄中强是在2006年成立的十三月创片，因为他自己是乐队出身，所以呢喜欢去签一些非商业化的乐队，然后签一些创作型的独立音乐人，其中有不少人都是老狼推荐的，比如说老狼今天就会说这个太棒了，你得签，然后没多久呢他又说这个也特别好，你得签啊。所以娄中强曾经开玩笑说，老狼就像是十三月创片的专职猎头。因为老狼呢，他觉得单单做一个歌手是形成不了势力跟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只关注娱乐，不关注这个音乐本身，所以他才鼓励娄中强去签更多的人，然后采取这种团队攻势。接下来这一位歌手马条，同样也是老狼推荐给娄中强的，我们先听到这首《花儿》。或许你曾经听过叶培的版本，那叶培为什么会翻唱，也许也正是因为中间这些人际关系的障碍。

听到马乔这首《花儿》。有一次呢，我在听马乔的这个现场的演出，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说，我怎么觉得他唱歌的时候好像总是能够闻到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当时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是太妙了，就是人类的通感是非常强大的。的确，单单是听音乐，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来自新疆的马乔他散发出来的这种新疆风味。那么马乔所在的十三月创线老板卢中强，他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越中国越时尚，所以呢，除了新疆的马乔，他还签下了非常有云南特色的山人乐队，还有来自宁夏这个音乐很有这种西北风味的苏阳。苏阳呢，同样也是老狼推荐给卢中强的。那个时候是老狼跟着旅游卫视去银川做节目，晚上呢，他就拿着一个小的录像机去酒吧里面看演出。当天演出的人刚好是苏阳。等演出结束之后呢，老狼就要了一张苏阳的这个样带带回来给卢中强。卢中强听了之后激动不已，他第二天就马上派人飞到了宁夏跟苏阳闪电签约。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苏阳这首非常西北风味的《长在》。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有人说呢，我们内地并不缺歌手，缺的是推手。今天我们围绕的老狼跟卢中强这两个名字，应该就可以算是内地原创独立音乐人的重要推手。老狼对于自己向13月创片推荐了很多歌手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淡，他说，我只是遇见了他们，说不上什么发掘。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是被老狼遇见之后签给了卢中强，他就是万晓利。万晓利跟老狼呢是在一场不插电演唱会认识的。万晓利曾经把自己的歌曲的样带给过老狼，但是一开始可能他做的东西有一点粗糙，老狼呢并没有太留意。直到万晓利又做了第二张小样啊，给到了老狼。那天晚上呢，好像是老狼他看完球已经是凌晨3点，然后3点多他就开始去听万晓利的音乐，结果一听就停不下来，连续的听了3遍，一直听到了早上6点多。于是呢，在老狼的牵线搭桥之下，万晓利也签到了13月创片。

小丽，达摩流浪者，就是他2006年在13月创片发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今天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特别选了一首我自己非常意外的罗中强的作品，倒不是意外这首歌是他写的，而是意外他竟然跟这位歌手有过合作，那就是侯湘婷。侯湘婷竟然在13月创片旗下发过单曲，那段时间呢，就是罗中强做彩铃业务的时间，然后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侯湘婷的经纪人，后来洽谈之下，侯湘婷也觉得这家公司很有趣，于是双方就这样合作了。所以呢，说起来从辈分上面来说，侯湘婷竟然是13月后来签下的众多内地独立音乐人的师姐，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罗中强作曲侯湘婷这首《白纸黑夜》，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9: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圈。

0: 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0: 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

0: 浏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的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

0: 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昂佳。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既然是人生之苦，那么就概莫能免。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说你放弃了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据说话题一出不到三分钟，评论就过了20000，热度空前。看来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他们纷纷讲出自己故事的时候，既会有长篇大论的感慨抒情，也会有仅仅十余字就写出的刻骨铭心。既然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这其中形形色色的经历，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有时候放弃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我看到这些留言当中，有人说最怕此生没有你，却又害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你仍是我的软肋，却再也不是我的盔甲。还有人直接用了歌词，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还有你和你的声色犬马，我和我的各安天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不外乎就是你爱过一个人，但时过境迁，你知道这个爱没有结果，你终究说服自己面对和放下。

水肝胆战，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舞。

关于爱这个话题呢，从来都不乏深情的诠释，所以才会有古语说多情总被无情伤。关于放弃，其实也像是一种选择，只不过因为难放弃，所以人们纠结其中的痛苦，令人成诗或者成歌。大抵喜欢都来势汹汹，总万劫不复，仍相思入骨，然而放弃却悄然无声，纵一往情深，仍望而却步。如果你也有故事关于爱当中的放弃和成全，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很多人的曾经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这样的话题，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留言热议。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荒野日落的瑰丽不及你，春风十里的温柔亦不及你，后来时光更迭，岁月辗转，酿造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一份淡然，亦或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一份怀念，万千相思最终可能草草几句悄然过去。但每个人享受过的迎面吹拂的春风不同，所以你无法替代他人去爱或者去放弃。

曾经的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女主角魏璎珞一出场就一改过去宫斗剧女主角很温柔的小白兔的形象，她脾气暴不好惹，两集干掉一个对手，赚足了观众的眼球，感情戏成了一大看点。你会发现帝王将相也好，贩夫走卒也罢，都逃不过情爱的痴缠。傅恒身份尊贵，温润如玉，而魏璎珞聪慧超情，敢爱敢恨，两人地位身份悬殊，彼此境遇机遇又全然不同。短暂的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情深不寿，或许是个让人惋惜的结果，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爱这件事和深浅无关，只和机缘巧合有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人说，喝过最烈的酒，放弃过最爱的人，才发现世间所有的有缘无分，无非要依托两个字：成全。成全你想要的，放弃我得不到的。有时候我们成全别人，有时候我们被人成全，总能碰到好梦难圆，但无怨无悔的少。所以当我们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时候，也是时间到来水到渠成的事，是释然曾经的轰轰烈烈，也是成全另一个人的碧海蓝天。

我曾经在家里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一位叫做实验室的朋友留言，他说他认为一个女生最酷的时候，就是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大步向前走。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刘若英唱过很多符合这种描述的歌，让步、成全、孤单，其实都是很酷的。在酷的背后，无论多伤心、多难过、多不舍，都无怨无悔，因为她好过在其中兜兜转转的纠缠，哪怕也会害怕一辈子孤单。

很多人说放弃是来自于对爱的失望，也有人认为放弃仅仅是不再纠缠，那些时机未到的擦身而过，就像冰川下的深海包容暗礁，就像岁月生长的树接受风雨。命运本身包罗万象，它从来不会对谁真的有所偏私。有些拥有谈不上侥幸，但有些失去倒是会让它丰富人生。佳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那些看起来像是放弃和悲伤的故事，其实其中未必没有所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那部分故事，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

0: 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说到放弃或者是爱而不得，艺术作品里实在有太多典型案例了。电影《一代宗师》是大时代下的武林故事，没有过多的血雨腥风，它多的其实是世态无常的沧桑。这当中章子怡扮演的宫儿，自小习得宫家64手真传，她性格坚韧，而且江湖人公称她宫儿先生。父亲比武输给叶问后，她决定找对方讨回来。两人交手之后，宫儿对叶问的情感发生了转变，心生爱慕。在分别之时，她说了一句，你来我等着，一约既定，万山莫阻。哪怕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在等待的那些年月，宫二为了给父亲报仇不顾反对，他推掉了亲事，以身奉道，不嫁人，不传艺，不留后，从此走上一条孤独而艰辛的路。由此他也留在了自己的时代。时过境迁后，叶问找到他，说起曾经有过去找他的打算，大衣都做好了，但由于战争未能成行，为了维持生计把大衣当掉了，留下颗扣子算是个念想。

0: 王家卫的电影里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总是很含蓄，不经意的一句却能情深意长，念念不忘。电影中两人最后的相见是宫二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他想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向他爱慕的人表白，想给这段无法定义的爱情画上一个句号。他最终将那枚扣子还给了叶问，对他说：叶先生，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宫二的话语去说是告白，不如说在成全他自己，这是一种没有退路但是也无需继续下去的决绝。所以在电影的最后，他红唇哭眼，两行清泪，令人动容。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记住了那句我心里有过你，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这一生能遇见是我们的运气，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或许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却也有一份落子无悔的坦然。命运这件事情常常没有办法如你所愿，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学习坦然面对似乎比死死地抱着遗憾更有意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分享属于你的经历，让我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感谢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

0: 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成痕迹。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遇到了一些事情，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现在他特别深刻地理解了那句歌词，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这句歌词呢，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歌，关于现在，关于未来。那刚好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这首歌的作曲人卢中强，今天我们不如就来说一说卢中强。当然呢，不可避免的也会再一次的提到跟他关系非常近的老狼。

听到郎朗这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的作曲人刘忠强是十三乐唱片的老板，他跟郎朗呢是在音乐上面非常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以前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以为刘忠强是南京人，因为他是南京艺术学院，也就是南艺音乐系毕业的，然后9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南京的文工团还是歌舞团，包括很多年前他写过一首在南京的各大校园里面特别流传的歌曲，待会我们也会听到。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南京人，今天特别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他是安徽人，只是读大学去了南京，后来呢还在南京开了一家酒吧，然后陆续的写过一些歌。曾经呢在大地唱片的黄小茂辗转的听到了他的创作，然后大约在90年代末，黄小茂就主动的联络卢中强说，你的歌写得这么好，你应该来北京。刘忠强的个性也非常的说做就做，马上就关了酒吧去北京。接下来我们听到叶蓓这首《卡门》，就是刘忠强去了北京之后发表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节我们听到老狼跟叶蓓的作品，都是在华纳唱片发行。那两首歌的作曲人卢中成，他是在2002年加盟了华纳，先后为华纳旗下的歌手创作制作。不过呢，在加盟华纳之前，他先是帮凤凰卫视写歌，因为呢最早邀请他去北京的黄小茂，当年是凤凰卫视的音乐总监。那么大约在1999年到2000年那几年，这个凤凰卫视各大节目的主题音乐，还有一些专题节目的主题歌，几乎都是卢中强创作的。那后来他还担任过同一首歌的音乐总监，在那之后他才加入华纳唱片。现在我们听到戴军这首《爱情对我很有心》，这也是卢中强在华纳时期创作的一个作品，而且呢，这一张专辑也是卢中强为戴军制作。

塞君这首《爱情对我很有心》，出自阿莲2004这一张专辑。专辑里面很多的歌曲都是罗中强作曲，那么戴军在文案的那一页他也写到，他说罗中强是唱歌比歌手还要好听的音乐人。其实罗中强的音乐轨迹还蛮多样化的，但是我愿意相信这个民谣应该才是他最本色的底子。可是他在成立十三月唱片之前，曾经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手机彩铃的业务，而且呢还跟郭德纲合作，成为了郭德纲的这个数字版权独家代理。罗中强说，其实他自己一直都不能理解彩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火，他一边做一边赚钱，也一边困惑一边觉得有一点崩溃。后来他就终于用赚来的钱成立了十三月唱片，专门就走中国各地有当地人文风土特色的有这个个人创作风格的小众的音乐人。那下半段我们再具体的说到这个部分，现在先听到这首《七月》。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好一段时间。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内地的音乐人，也是十三月唱片的创办人，以及民谣在路上这个活动的幕后推手娄中强。娄中强是在2006年成立的十三月创片，因为他自己是乐队出身，所以呢喜欢去签一些非商业化的乐队，然后签一些创作型的独立音乐人，其中有不少人都是老狼推荐的，比如说老狼今天就会说这个太棒了，你得签，然后没多久呢他又说这个也特别好，你得签。

所以卢中强曾经开玩笑说，老狼就像是13月唱片的专职猎头，因为老狼呢，他觉得单单做一个歌手是支撑不了势力跟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只关注娱乐，不关注这个音乐本身，所以他才鼓励卢中强去签更多的人，然后采取这种团队共事。接下来这一位歌手马条，同样也是老狼推荐给卢中强的。我们先听到这首《花儿》，或许你曾经听过叶蓓的版本。那叶蓓为什么会翻唱？也许也正是因为中间这一些人际关系的交

听到马乔这首《花儿》。有一次呢，我在听马乔的这个现场的演出，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说，我怎么觉得他唱歌的时候好像总是能够闻到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当时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是太妙了，就是人类的通感是非常强大的。的确，单单是听音乐，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来自新疆的马乔他散发出来的这种新疆风味。那么马乔所在的十三月唱片老板卢中强，他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越中国越时尚，所以呢，除了新疆的马乔，他还签下了非常有云南特色的山人乐队，还有来自宁夏这个音乐很有这种西北风味的苏阳。苏阳呢，同样也是老狼推荐给卢中强的。那个时候是老狼跟着旅游卫视去银川做节目，晚上呢，他就拿着一个小

好的录像机去酒吧里面看演出。当天演出的人刚好是搜阳。等演出结束之后呢，老狼就要了一张搜阳的这个样带带回来给罗中强。罗中强听了之后激动不已，他第二天就马上派人飞到了宁夏跟搜阳闪电签约。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搜阳这首非常西北风味的《长在》。

0: 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有人说呢，我们内地并不缺歌手，缺的是推手。今天我们围绕的老狼跟刘忠强这两个名字，应该就可以算是内地原创独立音乐人的重要推手。老狼对于自己向13月创片推荐了很多歌手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淡，他说，我只是遇见了他们，说不上什么发掘。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也是被老狼遇见之后签给了刘忠强，他就是万晓利。万晓利跟老狼呢是在一场不插电演唱会认识的。万晓利曾经把自己的歌曲的样带给过老狼，但是一开始可能他做的东西有一点粗糙，老狼呢并没有太留意，直到万晓利又做了第二张小样啊，给到了老狼。那天晚上呢，好像是老狼他看完球已经是凌晨3点，然后3点多他就开始去听万晓利的音乐，结果一听就停不下来，连续的听了3遍，一直听到了早上。

到万晓利《达摩流浪者》，就是他2006年在13月创片发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今天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特别选了一首我自己非常意外的卢中强的作品，倒不是意外这首歌是他写的，而是意外他竟然跟这位歌手有过合作，那就是侯湘婷。侯湘婷竟然在13月创片旗下发过单曲，那段时间呢，就是卢中强做彩铃业务的时间，然后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侯湘婷的经纪人，后来洽谈之下，侯湘婷也觉得这家公司很有趣，于是双方就这样合作了。所以呢，说起来从辈分上面来说，侯湘婷竟然是13月后来签下的众多内地独立音乐人的师姐，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卢中强作曲侯湘婷这首《白纸黑夜》，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心，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毛伟民、毛万春出席。
6: 湖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标志性工程，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
5: 长沙自贸林空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收官，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
6: 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湖南加快抢修水毁道路，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6: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3个高地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深刻警醒我们，安全生产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要持续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加快重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要部署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深化分类处置，坚决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一发多发态势。要务实有效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做好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各项工作，优化落实6/31预报预警教应等机制，要进一步研

0: 严明纪律作风，强化工作落实，注重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强化社会治安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扎实开展政法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锻造政法铁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更新阶段性目标，提升工作推进的质效。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在招引培育大项目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指出要坚持动真碰硬，对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和处置，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让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审议了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指出要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用足用好各项惠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8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6次集体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风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办法、特殊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切实遵循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落实落细，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出真招实招，采取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超长举措，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必须坚持源头预防，发挥好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机制作用，下决心淘汰一批安全生产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确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有效实施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小块零立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科技赋能，着力构建行业监管一张网，加快推进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改造，推动产业安全绿色转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找准根子上的原因，对症下药，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

0: 畅通线上线下举报平台，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筑牢安全生产的人民防线。要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持续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1: 日前，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进行重大动态调整，新增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标志性工程，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湖南正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记者程锦报道。
0: 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到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负责人毛青：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1: 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网联测试区，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正以厘米级的精度自主变道。湘潭钢铁高炉旁的摄像头3秒内抓拍到皮带异物并自动报警。省人民医院的急救车上，患者的心电图同步传至急诊，医生未接先诊，手术室提前待命。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的关系，在湖南正融入生产的每一个工位、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治理的每一个节点。
0: 为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应用，2025年起，我省每年评选10大示范场景，并对入选场景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今年面向全省汇聚254个应用需求和518个供给方案，让需求得以精准匹配。
1: 根据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接下来湖南还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到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要突破1200亿元，形成50个行业垂类大模型、200个典型应用场景。省科技厅党组书记李志坚：
3: 我们将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物开好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长沙自贸临空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收官，项目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将依托片区独特的区位和通关仓储优势，构筑湘非商贸往来新节点，助力咖啡产业资源辐射全国市场。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长沙自贸临空区黄花宗宝区中非咖啡集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场内近100吨咖啡豆有序开展货品卸运与清点作业。这批咖啡豆已经全部完成预定，即将分批分销至全国各大咖啡生产企业。借助片区优越的集散区位、恒温仓储体系以及黄花宗宝区高效的通关模式，咖啡货品整体的流转效率可提升50%以上，最大程度保留生豆原生鲜度与品质。北京一路向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咖啡运营商王蒙：
5: 主要辐射在这个江浙沪，然后广东，还有这个西南的重庆和四川。那正好长沙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3处的中心点，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物流的时效性就特别方便。那么我们发普通物流的话，正常来讲24小时就能到了，即便慢，可能受天气影响或者是怎么样，基本48小时也可以到。
0: 中非咖啡集散中心位于黄花宗宝区标准厂房内，填补了区域专业化咖啡豆分拨贸易空白，是完善湘非农产品贸易产业链的关键平台，将于6月正式运营，届时将全面承接咖啡豆仓储展示、分拨分销、

0: 商贸服务等功能，进一步畅通咖啡贸易渠道，优化片区营商环境，助力优质咖啡资源以长沙为支点，辐射华中，布局全国市场。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凌空产业投资集团投促公司工作人员李林：
1: 现在可以用于咖啡豆的仓储、展示和分销贸易功能，然后这个同分商投入使用之后，它可以进一步的弥补我们的咖啡豆的贸易渠道，填补我们区域的咖啡豆贸易空白，完善产业链条的核心枢纽。
2: 来关注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今年以来，花垣县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非煤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薄弱环节，通过专家精准会诊、温情柔性执法、企业自查整改、部门联合督导等多措并举，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力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0: 在花垣县一家工贸企业生产车间，企业正在抢抓工期赶制订单，生产线运转繁忙。花垣县应急管理局聘请的安全生产专家直奔配电房，细致地排查出了违规搭接、高压电源、线路杂乱不规范等安全隐患。针对雨季配电设施容易受潮短路引发火灾的风险，执法部门现场下达整改要求，指导企业立即对配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花垣县通力公司电工班班长吴广：
3: 他对我们的帮助很有益的，以后我们的生产非按照专家的指导方向去落实到位。
2: 为破解企业安全管理专业不足、隐患排查不彻底的难题，花垣县常态化组织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开展上门式点对点安全会诊，对照安全管理台账，逐项核查漏洞，精准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针对非煤矿山、边坡、滑坡、农产品加工车间防火、危化品企业安全管控等重点领域，专家团队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帮助企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湘西州工贸行业安全专家武生红：
4: 现场的这个检查和指导，希望提高企业对于安全风险的这个辨识能力和辨识水平，从这个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这个方面靠前，进行这个安全的这个相关预防，减少安全事故的这个发生。
0: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花垣县三力集团利用停工调整的窗口期，重点对硫酸罐、输气管道等大型生产设备及安全设施开展全面的检修整改，同步加装智能化监控报警设备，实现重点部位实时监测、风险超前预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做到停工不停安全、复产安全不断档。花垣县三力集团安环综合部部长田震：
5: 停工不停责，在停工期间，我们加强了安全预警设施改造，引进了一些智能化的设备，对所有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总而言之，让安全隐患在生产线上不留死角。
2: 今年四月以来，花垣县整合应急、公安、消防等多部门力量，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232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行闭环管控，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助力企业规范安全管理，安心稳产增效。花垣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昌松：
6: 我们始终把群众和企业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系统排查、靶向会诊、温情执法、严格整改等举措，破解山区企业安全堵点难点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补齐防控短板，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酒小场所，体量小，分布广，人员杂，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难点。为切实防范化解辖区火灾风险，连日来，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桃江县住建局、桃花江镇及各社区组建专项检查组，对辖区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织密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报道。
2: 本次检查覆盖小购物、小餐饮、小公共娱乐、小休闲健身、小医疗养老、小教学、小生产加工、小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储存等各类场所。检查组聚焦

0: 安全疏散通道、防火分隔、消防设施配备、室内装饰材料、动火作业规范及用电用气两电管理等关键环节，靶向整治显性及隐性火灾隐患。在城区的一家餐饮店，检查组发现一楼楼梯间违规停放两台电动自行车，并堆放不少杂物，导致堵塞疏散通道，隐患突出。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安全员谢培：
1: 把电动自行车啊，哈里木河那个楼道里面，因为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可以引起会迅速迅速蔓延，晓得不？危及楼上的人啊，这个的杂物就会要及时的清理。一旦屁股掉到一地方，也很易得引发火灾。
2: 在辖区一家前店后宅式快递店，住宿区域充电设备随意放置在床上，无人使用时也不断电，极易引发电器火灾。针对这一典型隐患，检查人员对店主进行耐心警示教育。谢培：
1: 本来不引导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拔干。因为这东西就一次插起来的，一次两起来的，还有里面要小心，不要去到整理去。还一次个的跟住，如果不拔个的话，还有可能会发生火灾。
0: 在城区的一家小超市，两瓶灭火器被收纳在狭小的柜子里，取用很不方便，并且插销异常，不符合安全标准。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知识科普，现场讲解灭火器日常查验方法，帮助商户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技能。
2: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检查组逐一拍照登记造册，现场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措施和时限，可当场整改的立即整改，需限期整改的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动态清零。同时督促各商户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行为，配齐有效的消防器材，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
0: 邵东台记者张平华、刘珊珊报道。连日来，邵东市持续推进高危行业安全隐患专项大排查，邀请邵阳市安全专家库的专家全程指导，以硬核举措守牢安全底线。本轮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建材等高风险领域，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采取地毯式排查加显微镜式核验的模式，重点检查危化品经营、化工生产企业。
2: 在邵东中化石油加油站，检查组重点核查储油设施、消防设备、应急通道运行及安全台账落实情况。在邵东市双盛化工厂，检查组细致排查安全标志、防雷防静电装置、生产设备管道等，现场发现应急灯故障、标志褪色、线路漏电等隐患，逐一登记交办，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0: 据了解，自五月中旬起，邵东市持续对全市73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49家建材及烧结砖企业实施逐企上门、逐岗过筛、逐项核查，做到企业全覆盖、环节全穿透、风险全起底。下一步，邵东市将常态化开展专家加执法、排查整治及回头干，从严压实责任，精准整治隐患，全力守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0: 27号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上午，大量物资和救援人员随即运抵叠水河对岸，大型工程机械也正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本台记者昨晚在现场见证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
2: 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悬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然已经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石门县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吴洪波：
3: 垮塌部分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垢面狭小，前车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前车体面临着再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0: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湖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当中，整座山道。

0: 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省交通运输厅路网运行管理处副处长罗勇：
1: 像我们的扶贫山镇的骨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2: 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全面受阻，抢通迫在眉睫。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上百台大型机械、上千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全维：
3: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0: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了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中国安能集团常德市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长刘同超：
4: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步的一个部署。中安呢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2: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和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初：
5: 当然群众一起上完成救援，特别是很多村民呢，从乡亲里面赶过来第一线。
0: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的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
2: 28号，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已减弱，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决定解除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

0: 将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车，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1: 最近，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0: 最近，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
1: 之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0: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灵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了杨絮污染，取得关键突破。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融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金嗓子不太行了，金嗓子，
2: 金嗓子哑了版，
0: 要变哑嗓子了，
2: 猴也不太行，
0: 还带鼻音版啊。
2: 我猴今天比你强一点，感觉你今天比昨天严重呢。
0: 哎，这风热感冒在夏天的时候得是最难受的。
2: 哎呦我天，那太难受了。
0: 因为不能吹空调，
2: 嗯，
0: 一吹空调就严重。
2: 好在吧，昨天今天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边还算凉爽，
0: 哎、是不算热，
2: 哎、
0: 就是
2: 咱俩脱了大福了也是。
0: 挺着吹电风扇吧，还是能行。但是呢，作为就是。头发比较多的，然后又留了头发的女性来讲，洗完澡以后吹完头发，你不吹空调，你真的人得嘎过去，
2: 好难受的。哎，我最近还有个 bug 呢，
0: 什么？
2: 我吃那药大夫告诉我不能常见光，不能晒太阳。
0: 没事，这两年还行，这两年还行。
2: 所以知道前两天为什么我跟家里头隔离吗？不让我见光，我说那我下楼倒垃圾，他说那可以，就这么卑微。
0: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啊、
2: 哎、
0: 大家。然后今天呢温度还行，早上的话也就是个24-25度左右、
2: 哎、
0: 但是据说今天最高温也能到个27-28度，所以呢哎对对对，还是该做防晒呀，啊该这个防着下雨啊，各方面啊、
2: 哎、
0: 都得上点心。
2: 入夏以来这防晒它就少不了嘛。
0: 哎，然后呢另外这个星期五嘛，今天、
2: 嗯、
0: 啊今天我们该抽奖抽奖，
2: 嗯，
0: 该直播直播，大家注意盯着看就行了。
2: 哎，
0: 还有一个更好的好事
2: 儿，啥呀？
0: 之前不是跟大家一直在分享，包括现在也在分享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这个团购优惠嘛？
2: 哎，
0: 现在呢，终于定日子了，我们不说嘛、
2: 嗯，
0: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现场实地考察
2: 哦，
0: 啊，好好看一看我这房子到底怎么样，
2: 嗯、
0: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不说上那儿，顺景世家开车上那个黄果树瀑布上龙宫，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嘛，我们就去那儿玩嘛。现在我们给大家招募什么呢？安顺这个避暑考察看房团，
2: 嗯、
0: 日子呢大概定在6月12号到14号啊、
2: 嗯，
0: 不用翻日历了，就是端午假期的前边那一周。
2: 啊，
0: 一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我没记错的话，这么一个行程。
2: 挺好。

0: 太耽误事儿
1: 啊，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啊，都可以来直接问我俩啊，好好看一看，然后咱玩一通。而且我们直接从长沙坐高铁到安顺，老方便了。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啊。这个想实地去看看房子的朋友们啊，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啊，我俩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2: 这不巧了吗？

0: 我发现只要稍微一不上网，好多东西就有点看不懂了。
1: 哦，
0: 你看前段时间流行海龟汤，你听说过吧？我以为是个什么菜，我还纳闷呢，我说这海龟它不是保护动物，它做成汤它不合适吧？
2: 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哦，海龟汤是个游戏名字。
1: 你看这倒霉名字，
0: 就是你问他这个是那个那个不是，然后你就把手搭上，是这个这个、啊、是这个玩法是吧？哎，最近朋友圈又出来了一个女巫汤，我想说啊，这又是啥新游戏呢？
1: 净喝汤啊，不整点干的呀？
0: 哎，这是什么又是新的游戏呢啊？结果这回它还真是一碗汤，
1: 嗯，
0: 不是游戏，而且还是一款号称能抗癌、降三高、增强免疫力、抗衰老的神仙汤。
1: 哎呦我天，这听着这功能非常强大啊！
0: 哎，人家叫哈佛蔬菜汤。
1: 哎呀呵，
0: 哎，各个社交媒体上还流传着一句话：可以不上哈佛，可不能不喝哈佛蔬菜汤。
1: 哈佛汤是不是你喝完之后你那个味道很奇妙，喝完佛了。哎，先跟我俩一样网速比较慢的朋友们科普一下啊，这锅汤的原料啊非常朴实无华，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啊，胡萝卜四种菜扔在锅里边啊，咕嘟嘟煮个20来分钟，出锅开喝。
0: 等一下，
1: 嗯，
0: 不放盐吗？
1: 他没提放盐的事儿。
0: 不搞点生抽吗？那能喝呀？
1: 那你是加块浓汤宝进去。据说啊，这汤呢源自一位曾经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日本博士，叫、
0: 啊、曾经
1: 哎
0: 工作过
1: 哎，叫日本博士叫高桥宏啊，他可能之前也搞过批发啥的啊，写了一本书叫《哈佛蔬菜汤》，把这功效写的那天花乱坠，各路博主推波助澜呢，于是呢这个汤他就火了啊，好像喝上一碗汤，哎呀哈，百病不侵啊，啥事儿都忘了。过桥也利索，
0: 他就是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
1: 是、啊、
0: 他不是在哈佛念过书的，他就敢叫哈佛蔬菜汤。
1: 你知道他干啥活的？后勤的啥的？
0: 那我还说我是马栏山一枝花呢，啊？
1: 怎么不是呢？
0: 好多人，
1: 你就是
0: 哎，好好好，好多的那个网友认真复刻这个哈佛蔬菜汤，
1: 嗯
0: 啊，有人管它叫女巫汤，这个名字我觉得很贴切。
1: 白雪公主，你自己个儿在家家，来这汤你喝一口吧。
0: 白雪公主，你出去。因为它的效果主要靠想象，就跟想象这个女巫的魔法一样。
1: 嗯，
0: 然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官方从来没有认证过这款汤的任何功效。说白了，就除了作者本人在哈佛上过班，
1: 嗯，
0: 这汤跟哈佛的关系大概就跟我和赵丽颖的关系差不多。
1: 哦，怎么讲？
0: 都是人类，都是女的，没了。
1: 但是啊，你不得不佩服这名起得很讨巧啊！要是改名叫什么村口老王蔬菜汤、那社区幼儿园专供蔬菜汤，你看谁喝啊？估计你连看都懒得干了。
0: 也有道理，但是我发现啊，就类似于像哈佛蔬菜汤、什么女巫汤这类的这些，在网上很热门，但是实际上很夸大、很智商税的菜谱
1: 啊，
0: 什么食疗方子呀，很多，绝对不止这一个。来吧，大家还听过哪些？跟我们讲一讲吧。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啊，你直接留言，我们后台可以看得到。然后也欢迎大家进群，在群里互动啊。今天会抽奖啊，也会有视频直播。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可以添加我俩微信，我俩要你进群。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吃饭了，都等你
10: 了。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夸大实际效果啊，进行虚假宣传的各种吃的喝的，可口可乐说了，宫廷御液酒算不算？那你这么说，精英荟萃也算。
1: 所以你看，最后人赵老师给提了字嘛，这货真价实嘛。
0: 哎，对了，那你这么一讲啊，那也算是比较久远的一个在功效上、味道上进行宣传的这么一个食饮。
1: 算食补。
0: 对对对对对。景荣说，各种排毒果蔬汁也是老牌智商税了，什么芹菜、胡萝卜、苦瓜、苹果、香蕉全搅碎放一块喝，那怎么咽得下去啊？后来不是也被证实了吗？不比直接吃营养多少，还费事儿。其实不是呢，我每次看到就是这种各种汁儿啊，啥炸个糊糊。
1: 我第一次了解到就是各种汁儿啥的给你混一块卖那种，
0: 还不便宜嘞，
1: 就是农夫果园。一开始打的不就是吗？胡萝卜、苹果、橙子啊，混一块卖，还挺好喝的。
0: 反正我觉得，就是你那个植物纤维都给打碎了，就是其实你有用对身体能吸收的那些东西，好多都没有了。
1: 嗯，
0: 没有必要，你就直接吃不行吗？

0: 且你喝那么多果汁进去，你很容易掌握不好它那个量，那个果蔬汁
1: 是
0: 那个吃多了下去，它的糖啊各方面呀、啊，那摄入可不少呢。
1: 嗯，
0: 真是，你还不如胡萝卜直接吃，削削皮就吃，不行吗？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这个哈佛蔬菜汤啊，外号又叫女巫汤的食谱，其实客观来说，他挑的这四种菜挺好的：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低脂低卡，膳食纤维高，饱腹感强啊。有减脂需求的话，你用它，注意听啊，不是说直接拿它当饭吃，就用它代替一顿正餐，或者是代替传统的炒菜
1: 啊，
0: 它还是能管点用啊。然后科学辟谣平台也承认过，卷心菜、胡萝卜、南瓜这仨还登上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推荐的抗癌食物名单。但是它就是真能抗癌、降三高、增强免疫力还抗衰老吗？就吃这几种东西就这么好的效果吗？
1: 肯定没那么神呐、啊！抗癌、降三高、增强免疫力、抗衰老，你这玩意儿，你这些 buff 叠一块，你别说他灶王爷都不敢答应你。
0: 但是
1: 那绝大多数啊深色蔬果里头都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抗氧化、降低癌症风险、调节三高的效果啊，样样不差。反而要是有谁盯着这几样吃啊，长期偏食，那不光吃不好，还容易营养不良呢。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蔬果都有这个效果，不是只有他们仨他们四有这个效果。
1: 哎，对喽。
0: 啊、哦，你光盯着这几个吃，你反而还容易缺乏其他的这几种蔬菜里面不含的一些营养物质
1: ABCDEFG 啥的。
0: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营养师谭涛就说了，哈佛蔬菜汤啊，我跟你讲，也不是人人都能喝的
1: 啊。
0: 体重偏重有糖尿病脂肪肝的朋友餐前喝点挺好，但是如果本来低体重营养不良肠胃敏感的人多喝反而遭罪。你想啊，本来就偏瘦营养不够，还天天拿着个汤灌个水饱，正餐吃不下，那不是保健，那是损害身体。
1: 有动手能力强的网友试过了啊，这个哈佛蔬菜汤的味道啊不咋地，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不加盐不加油，煮20分钟，给你煮到稀烂，那个口感你自己琢磨去，能好吃它就怪了。
0: 哎呦，我想想那一样都不好看，
1: 甚至有点恶心。
0: 哎，对，
1: 而且营养学家说了，20分钟高温长时间加热，蔬菜里的维 C 和大多数植物化学物质损失惨重。胡萝卜素这一类脂溶性营养素在完全没放油的情况下，人喝进去也吸收不了多少啊。意思就是你就算能忍受那个味儿，你掐着鼻子咕噔噔咕噔噔灌下去，可能也就是一锅有菜味的洗锅水。
0: 哎呦，你看都浪费了。这个哈佛蔬菜汤的思路呢，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下，都不要神化它，也没有必要照搬，我们取其精华，稍微升级一下子，就能把这锅汤变成平民版的健康餐。首先呢，咱不煮了，咱蒸
1: 啊，
0: 蒸啊、哎、挺好，或者是什么干脆凉拌。
1: 哎呦，
0: 蒸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而凉拌呢更方便，更适合现在这个炎热的天气，火都不用开。你想啊，30多度大夏天搞一碗凉拌三丝儿，
1: 哎呀哎呀呀呀！
0: 哎，卷心菜丝儿啊，南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搞点洋葱一点缀，
1: 嗯，
0: 哎呀，真的韵味，那不比喝热汤舒服呀？
1: 是，
0: 而且煮汤最大的 bug 是什么呀？
1: 哎，
0: 金佛在汤蒸，就是你营养全都在汤里了，
1: 嗯，
0: 啊，你搞那么大一锅，你万一喝不完倒了，你白忙活了，
1: 嗯，
0: 是吧？蒸或者凉拌，你就是说整个全部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浪费。
1: 然后啊，就是不要死磕卷心菜、洋葱、南瓜和胡萝卜这四种菜，当地菜市场什么应季你就买什么，那哪个喜欢吃你就买什么啊，红苋菜呀、啊、菠菜呀、啊、大白菜、油菜、嫩玉米、嫩豆角、香菜、辣青椒，哎，
0: 又唱起来了。啥调料我都不放，觉得没味道，配个蘸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来点醋，搞点薄盐生抽啊，葱花、蒜末、小米辣，搅和搅和，
1: 来把烈火牛肉吧。听着该上菜了。
0: 低卡低盐酸辣开胃，你蘸着这个水煮菜吃，其实味儿挺好。你说起这个蘸水，我想起我这次上西昌去，我竟然可以吃折耳根了，我获得了人生的突破。
1: 你说好不好吃吧，能吃跟好不好吃

0: 是两回
1: 事，还挺好吃的。他反正他给我弄出来那一碗蘸水，我觉得折耳根味儿不重。
0: 你完了，
1: 下一步我决定挑战榴莲。
0: 你基因突变了一下。说来说去啊，其实就是那么一句话啊，别跟自个儿过不去，没必要，不需要用什么。

0: 我的门槛咱够不着，但蔬菜自由咱随时拥有。与其迷信一碗汤，不如拥抱整个菜市场。
1: 给我来碗卤煮。
0: 哎嗨，那个就有点稍微啊，
1: 不要大肠，
0: 哎，油脂有点高了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

0: 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5月27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会协会最近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其主动报告等情形，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
1: 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发关注，有不少网友讨论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是否将暂停拍题识图啊、试题解答、试卷解析等等功能呢？记者求问豆包啊，豆包明确回答，考试进行中，我不会配合解答高考试题，撰写考场作文，分析考题答案，但是考试前备考，考试后复盘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元宝则表示啊，如果你想在高考期间

0: 用我辅助学习或答疑，我可以帮你整理知识点，讲解题目思路。不过具体的考试规则和平台功能，建议以官方通知为准。
1: 再来关注，小红书已经确定成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也就是除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有咪咕之外，唯一的直播转播短视频版权的持权方。
0: 微信披露了小游戏最新的平台数据，目前微信小游戏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平均用户时长超过60分钟，用户主动进行社交互动超过1亿次，超过了50%的活跃用户会主动访问小游戏。此外，微信小游戏开发者团体规模超过了50万，其中超过80%是不足30人的中小团队。过去一年，日活跃用户超100万小游戏超过80款，季度流水超1000万的小游戏有300款以上。
1: 根据吉邦咨询最新统计，2026年第一季全球纯电动车、插电混合式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车合计销量达到394万辆，年减2%，占第一季全球汽车销售的19%。中国新能源车市场步入调整期，同时西欧地区市场出现复苏迹象，日本和韩国的纯电车销量也有显著增长。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der Mensch hat seine Sorgen, heut zwickt's hier und da, juckt's morgen, denn die Liebe und der Verstand liegt im selben Hand in Hand.
1: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源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2: 加油早上好。
1: 好的朋友老可爱了，在微信平台上有时候给我们留言，我就懒得在微信平台上回他了，我直接就是我这加了我微信的，我直接就私信联系他了
2: 啊。
1: 他说你有是晓得我要问这个东西
2: 啊，
1: 我说
2: 啥呀，
1: 我在微信后台看到你的留言了，然后我不就直接给你发了吗，那不还快一些吗，我还在电脑上刷刷给你打字，我手机上咱俩有微信呢，我都忘了。现在呢我们组织大家准备在半个月之后，就是6月12号到14号啊，这几天时间里面带大家一起去贵州安顺好好实地考察一下啊，这个顺景世家这个楼盘、啊、感受感受啊。各方面配套怎么样啊，啊是不是真的那么方便啊，从这个高铁站开车到这个楼盘是不是真的十几分钟就能到了呀，啊看看这个规划设计符不符合你的心意啊，
2: 看看我们有没有挫大伙啊。
1: 哎我们哪敢挫大家，
2: 你不震惊吗，我现在都张嘴都说挫了，我都不说骗
1: 啊，正常，我们湖南话就是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啊。感兴趣的朋友，包括之前咨询过金陵佳琪的朋友啊，我们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不如你亲眼一看实地考察、哎、然后这一次呢不光就是说咱们去考察这个顺景世家这个房子，我们呢还带大家去这个黄果树瀑布啊，那附近龙宫啊好好玩一玩，
2: 哎带你闹龙宫去、
1: 啊、都哪吒是吧都是哪吒，
2: 看着有那个姓敖的啥的，你就骑的脖子上。
1: 我要抽你的鸡，
3: 你走开、啊。
1: 然后呢，正好6月中旬那会儿，反正其实前几这个星期一长就已经很热了。六月那会儿的时候也是挺热的，
2: 哎、
1: 你好好去感受感受，就长沙30多度的时候，安顺是个什么样的天气，
2: 哎、
1: 对吧？看看符不符合你的未来，你说你以后这就是你的产业了，你的质地了、
2: 嗯，
1: 你看你喜不喜欢，是吧？
2: 总裁喜欢吗？
1: 总裁，这是您家的大平层，进去之后2层楼，144平，但实际上最后啊隔完之后能有260平、
2: 哎，
1: 还有大花园，电梯入户，总裁请进。
2: 电梯一上去，家门口啊，一个4米乘6米的鞋柜，
1: 嗯、什么呀？那是家坠家蜈蚣是吧？这是出门得
2: 鞋柜，我操，呵，就是总裁说不，这是我们家狗窝，
1: 走开。但是确实有那么大的房子，随你怎么造，
2: 哎，
1: 啊、哦，你自己喜欢怎么来。感兴趣的朋友啊、想咨询这个房子的朋友，或者直接就想报名我们这一次的看房考察旅游团的朋友哈，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啊、金属的金字添加金玲的微信啊，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问我俩谁都行，看你喜欢哪个风格吧。
2: 嗯、
1: 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里大宋神话双桂装修 AAPP 老何洋洋木木 Nancy 开心丫丫甜甜老师秦琪琪宝贝都来了。再看二群杏儿说早上好，彭小敏说美好的一天，锦鲤折翅的飞人楠楠一坨啊一坨的就给我们倒计时呢，离高考还有9天，哎呀这看得我家里有考生就是紧张啊。然后漫步人生说又到了抽奖日很期待啊，是今天星期五，今天又抽奖了、
2: 嗯、
1: 那个兰蔻的粉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SK2 的大红瓶面霜和迪奥的甜心小姐的香水都是小样哈、
2: 哎
1: 啊、直接送给大家，一分钱不花，
2: 嗯，
1: 一分钱不花。你说你现在说这四个东西，我都不带打奔儿。然后还有周不帅说早上好，明天又能睡懒觉了。对，明天周末了嘛。泡泡玛奇朵娱乐爱睡懒觉的猫丝也来了。城市猎人说到周五了，周末还会远吗？不远了啊。姚蛋蛋也来了，任性的神仙说早，这个周末放假3天，家里有小娃娃，六一儿童节也放假的有没有啊？
2: 孩子6一放假，家长也跟着放是吗、
1: 嗯？
2: 还有这福利呢？
1: 不知道啊，不清楚啊，咱也没孩子。
2: 我嘴一看，我说6月1号是星期一，
1: 嗯，
2: 我说学校要是不给孩子们放假的话，孩子节也过不了啊。
1: 啊，不知道，没孩子的真不知道啊。
2: 对，我这也有年头没过这节了
1: 啊。对，
2: 我上回过都2、3年前了
1: 啊，二三十年前吧。 少说了个十吧。然后还有这个任小刚、又有 Percy、鹏鹏。爱吃彪彪面、秋脑袋、罗罗波波、谭哥、天洒婷。天洒婷说睡不醒，根本睡不醒。天气舒服是真的睡不醒，真的容易睡不醒。
2: 天气舒不舒服我也睡不醒。
1: 啊，那啊，他是了，
2: 这玩意儿分人的。
1: 然后看看四群里啊，可口可乐、However、慢跑、梁少、九段熊、杜真子，他也说了，听说周一孩子们也放假。小央说今天好不容易打卡打在前头了。蔡球 LL、小张、幸福人生、刘介、牧尘、Roy、孜孜然、牛肉、齐古龙、咚咚咚锵、孤寂白、风、张树。估计白刚刚说了，听了这个哈佛蔬菜汤啊，把这个菜煮一煮啊，然后搞一碗那个贵州蘸水出来，应该能好吃。哎，你发现没有，中国人就是有一种魔力，再不好吃的东西都能想办法让它变得好吃。
2: 实在不行的咱再放弃，老祖宗已经帮咱们筛过了，
1: 不停的试，试完不行再放弃啊。然后还有张树、艾小凡的小亮，空心菜、小鱼、偶数、俊彩、星石、森哥、跑不动、小石头、哈基米、曼波、美羊羊、自由人、小俺、 Mr. W、 一月瓶子说周五了真好，今天终于没下雨了。哎，可不敢说的这么早哦，不一定哦。
2: 今天上午应该得下，我感觉。
1: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要下的感觉。然后阿 Q 妈咪说今天上半天班开心，哇，真好。你的背包杜慧花花花落千尘彭大白哇塞说马上面试了，加油加油，今天一定拿下。哇，那面试官呐，哭着喊着抱着你大腿求着你，你别走，我们公司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啊，我一定要你必须在我们这上班，你有什么要求你提嘛，你提。
2: 你戏太过了
1: 是吗？
2: 推门进去老板起来了，来，是我这座你坐吧，我不想干了
1: 啊，公司给你。哎，不是，这不行，这听着很像骗人的，你知道吗？这让我背锅还是咋的？
2: 你是把公司欠一屁股债。
1: 没有啊。然后再看看King 桃子、琪琪卡、 Mermaid 多点、田野的春天说三天假崽子好开心。然后拿破仑 No.1 说这四个菜一听就是那种西方人饭里面只有这四种蔬菜，哪像中国菜这么丰富啊。算了算了，没必要去遭这个罪。是啊，你说我们就买个空心菜，那空心菜叶子能炒一盘，那跟菜根子我们还可以豆豉捞起来，再送自己炒一碰巧。
2: 咱整点那个破豆腐汤都知道往里塞点酸的呢。
1: 对呀、啊，咱不遭那罪啊。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觉得马上就会下雨了，佳琪。
1: 那外边这天这黑挺厉害
0: 啊！
2: 我怎么感觉现在这天比咱出门那会儿还黑呢？
0: 啊，是啊，
2: 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0: 真是要下雨了，要下雨了！
2: 谁敢说今天不下雨的？你嘴查查去吧，
0: 过于自信了。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今天讲这个什么哈佛蔬菜汤，以前就类似的食谱其实挺多的。小张说，跟几十年前故事会封底广告里面的七日瘦身汤差不多。
2: 七日
0: 瘦身汤，
2: 七有这玩意儿吗？
0: 七天就能瘦下来吗？
1: 咋全是巴豆？
0: 故事会这好久都没看过了。
1: 也是，那以前都是上厕所必备的。
0: 嗯，
1: 故事会意林的读者。
0: 江以 Timeless 说，就是一锅水煮菜，起个哈佛蔬菜汤的名儿来忽悠人。敦敦好意思，他说我都是周末的时候买十来种蔬菜，三四种肉一起蒸熟，拌点调料
1: 啊，
0: 再跟饭搅和分装冷冻，做一次吃五天，每天中午带饭去公司。然后我每天上班从中南路过，我是不是给他起名可以叫中南神奇饭？
1: 我天哪，
0: 上联哈佛蔬菜汤，下联中南神奇饭。
2: 一次中南风评遭到宋大，
0: 然后横批一吃一个不吱声。哎，不是，我想说的是，他其实这个方法挺好的，因为他十来种蔬菜呀，然后三四种肉，就虾呀，什么猪肉、牛肉啊、鸡肉啊，这啥？然后呢，等于说他就是一个礼拜自己给自己预制了午餐呗。
1: 嗯，是喽。嗯。
0: 挺好的，然后每天中午就是冷冻了之后，就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先拿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直接一盒带到单位去叮一下嘛，那不比吃外卖健康？
1: 同样十几种东西啊，我这也是荤素搭配，我这有一个挺好的方子，你可以试一试
0: 啊。我知道麻辣拌嘛，
1: 牛肉卷、羊肉卷、鸡肉卷，对，这肉的你就可以了。
0: 啊、小林，
1: 这放点虾滑啊。
0: 啊，
1: 就这海，快
0: 一勺酱，
1: 海陆空全占了嘛，那，
0: 真好。
1: 那蔬菜你就这样，菠菜呀，油麦菜、
0: 生菜
1: 呀，
0: 娃
1: 娃
0: 菜
1: 呀，整点豆皮儿，咸菜卷不要，咸菜卷油太大了，不健康。
0: 那就搞点千张丝，
1: 哎，也可以，这魔芋丝啊，
0: 哦，地

0: 低卡，嗯，
1: 是吧？弄两个那个小鸡肉丸，
2: 最后一勺高热量的那个什么天水麻辣酱。
1: 我以为你要说我一勺三花淡奶。
2: 听Niche说，本来听你们在这描述，我还想回家试一试，但是一听说盐都不放，算了算了，那能喝？
1: 你琢磨这啥玩意儿？你说它不放盐，它能有味儿，它能好喝呀？真的，你说你炖海鱼可以，海里边鱼你不放盐，
2: 它
1: 自己
2: 有味儿，本来自己有点
1: 对吧？
2: 咸味儿，鲜味儿。
1: 你说你那玩意儿，你蔬菜它一点咸味儿没有，你咋喝呀？
2: 哎，洋洋得意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印象
1: 啊。
2: 他说网上这种东西太多了，早两年流行过一个 CPB 饮食法，你们听说过吗？我听说过。
1: 啥呀？
2: 就是chicken potato 和 broccoli， 就是鸡胸肉土豆西兰花。
1: 这咖喱饭标配有那吗？
2: 鸡胸肉土豆没有酱，没咖喱酱啊。
1: 不给咖喱、啊、
2: 不给咖喱，就是鸡胸肉土豆西兰花，天天吃天天吃，顿顿出水煮鸡胸肉蒸土豆焯水西兰花，说不运动也能瘦。然后有个网红博主吃了半年，然后得了胰腺炎。
1: 就这仨玩意儿，
2: 每天就吃那几样东西，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1: 请问阁下犯的是什么罪呀、啊、这是
2: 你单一嘛，你这营养不均衡嘛，单一嘛。哎，姚蛋的时候我还真煮过哈佛蔬菜汤，只是我自己对它进行了改良，我往里面加了虾仁，然后煮好以后一般会撒一两包蘸水，真的非常好吃。
1: 这撒蘸水这事儿它就变味儿。
2: 后面放折耳根吧，你就说。
3: 这是真的吗？
2: 有的时候同一种植物蔬菜或者食材在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名字啊。
1: 啊，
2: 你比如说折耳根在四川、在贵州就叫折耳根，然后呢我们湖南其实比较多的叫它鱼腥草，
1: 是
2: 啊，但是其实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1: 还有应该
2: 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以前是不能接受，我现在能接受了、今天咱出的这个题呢正好里面还有这四种蔬菜、我就拎一个出来给大家出个题啊，请问包菜圆白菜、洋白菜、卷心菜、结球甘蓝指的都是同一种菜，这是真的吗？包菜、圆白菜、洋白菜、卷心菜、结球甘蓝指的都是同一种菜，这是真的吗？你们北方管它叫啥？
1: 就我们好像只有在那个做手撕包菜的时候管它叫包菜，
2: 其他时候都叫
1: 嘎达白。
2: 哦，嘎达白，但没有这个选项啊，这个选项不在里面啊。
1: 我选 A 吧，因为除了最后那结球甘蓝，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啊。前面那几个在我们家乡那边的语境里
2: 都叫过，
1: 确实也都是那玩意儿。
2: 那万一就结球甘蓝不是呢？
1: 那赌一手呗。
2: 哦，行。
1: 那我不知道我能咋办，我这心我整个骰子。
2: 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包菜、圆白菜、洋白菜、卷心菜、结球甘蓝指的都是同一种菜，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可以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后台可以看到。当然，已经在家人早上好群里了哈，直接发群呗，发群得了，多聊天，你都能看到啊。
4: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就你知道我这个风热感冒是怎么得的吗？是在西昌得的、
1: 啊、
0: 就是它那个地方它好干，它又热又干，
1: 我觉得我整个鼻腔是处于一个没有皮，就没有表皮覆盖，像真皮层裸露在外的那种感觉。
2: 哎，西昌怎么会干呢？
1: 干，
2: 我印象当中那边挺潮的呀，但虽然没，就是它没有成都潮啊，当然肯定远不及长沙，也可能是跟长沙比吧，
1: 跟长沙比它真的干
2: 啊，对，
1: 再
2: 跟北方比它潮的、嗯、
1: 干的我都气走我跟你讲，
2: 呵好，你像那个海绵宝宝头回上那个山地家做客去，
1: 对，就皱成一团，然后苦给狂敷面膜，
2: 哎呦我。
1: 这第一个是干啊，我喉鼻子里头干，喉咙里头干，脸也干，然后又晒，它那紫外线很高嘛，它是川西算有比较有这个高原有海拔的这个地方了、
2: 嗯、
1: 又晴朗，然后紫外线又特别高，我跟你说。

0: 我不是去溯源那个南红吗？要到矿里去看呀。啊。然后还要到他那个南红矿旁边的那个市场去看呀。嗯。他眼兜都塞嘞，塞得我喵腾腾的。
1: 好。
0: 很红完以后就喵合理。然后呢，痛啊，脸上晒得痛怎么办呢？赶紧敷面膜。啊、我就带的就是这个薇洛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我跟你说，他救了我的命嘞。
1: 好使啊。
0: 要是没有他，我跟你说，我回来你都不认得我了。你说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和美托？真的是
1: 哪儿的小环境矿工坐我旁边？
0: 我跟你说，真的是什么？因为它那儿紫外线特别强，然后太阳阳光也很晒。因为有的地方呢是阴阴子晒、嗯，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阳光，嗯、但是紫外线很强。但它那儿呢就是阳光又强烈，紫外线又非常的强烈。
1: 对，海拔终究在那儿摆着了。
0: 然后呢，你晒完之后，你回到房间里面，然后在那个空调再一吹。一冷一热，你的脸马上就泛红，然后痛，主要是什么？晒得痛。你怎么办呢？你身上你涂点芦荟胶，你脸上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请出我们的薇洛娜，你看这个长沙话，
1: 薇洛拉，
0: 请去我们的薇洛拉，薇洛拉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它呢对于这种晒后急救修复，哎，效果太好了。嗯，晒完以后脸上皮肤发烫。发红，或者是你不是晒，你就是纯的这个换季，或者你家空调没洗，然后一开空调那一吹，然后吹得你脸上过敏了、啊、突发这个过敏泛红，你随手你拿一片，拿一片这薇洛拉绝对给你搞好啊！我刚说的是薇洛拉是不是？
1: 没事你随便吧，
0: 它能救急啊，知道吧，就是它真的效果是很好，不管是换季敏感期晒后急救或者是熬夜急救都能用得上。这不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嘛，你肯定要出去玩、嗯、是吧，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这个家里又考生考完了准备出去玩的、然后进暑假了要出去带孩子一起出去的，天气热一晒啊，要紧急进行晒后修复的，我建议啊就囤一点，囤一点这个薇洛娜的这个面膜，是真的特别值，我自己是用的，真的很好，而且呢现在价格非常合适。薇洛娜的这个特润水活保湿面膜20片啊，注意听好，是20片只要89块钱。嗯，20片89块钱是什么概念？
1: 好便宜啊！
0: 一片只要4.45块。
1: 好
0: 啊，我平常看到这个面膜，它没有下过什么20-30块钱一片的。嗯，它是20片只要89块钱。如果你囤的多一点啊，你可以囤40片。它40片呢是168，40片168还便宜一些，只要4.2一片。嗯。非常的划算，平常你哪里5块钱的面膜不到的面膜，你买了 你往脸上敷你不敢吧？但咱们这是什么呀？薇诺娜国货的修护方面的顶呱呱，植物纤维膜布，薄又透气，敏感肌可以使用，就是薇诺娜他们家牌子的这么一个王牌，它的特点就是只要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绝对不会过敏，20片89，40片168，非常划算。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回复面膜两个字啊，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会收到链接和海报。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就是89、20片，168、40片，如果不是这个价。没有发券你就别买啊，买贵了、我不能接受啊，我不允许啊，关键词是面膜。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